0: 1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昆明晴，17到28度。
1: 欢迎收听由王科高科为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刘国中在云南调研时强调，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1: 王宇波主持召开省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更加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促进优势互补、协同联动、高质量发展。
0: 展望15五，云南将以建设我国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打好美丽云南建设持久战，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
1: 云南印发实施关于打造水利投融资改革升级版的指导意见，为水利投融资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0: 昆明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5月12号至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云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2: 刘国中先后来到玉溪市、红河州和文山州，深入脱贫村产业基地、帮扶车间、异地搬迁社区和学校、乡镇卫生院，走访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脱贫户，调研三保障和产业就业帮扶等工作情况。他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做好政策与工作衔接，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健全完善监测帮扶体系，科学确定和动态调整帮扶对象，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精准落实教育、健康帮扶和住房安全保障政策，持续巩固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成果。要因地制宜加强产业分类指导和长期培育，健全帮扶项目资产长效管理机制，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促进农民增收。要继续做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逐步能致富。要将符合条件的帮扶对象及时纳入社会救助范围，统筹用好农村公益性岗位，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要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加快发展，激发内生动力。要加强考核结果运用，抓好考核发现问题整改，确保取得实效。刘国中强调，要健全中央统筹、省副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有序推进。要深化拓展东西部协作，优化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充分发挥驻村干部和社会力量帮扶作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工作实效，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在云南期间，刘国中还调研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他强调，随着气温

0: 温上升、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传播风险增加，要坚持多病同房、外防输入，强化监测预警，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切实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全方位筑牢疫情防线。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玉波主持召开省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更加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加快构建优势互补、协同联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实支撑。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相关省级部门和州市汇报，审议有关文件。会议肯定十四五时期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成效，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一体抓好高质量发展、高能级开放、高水平保护、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会议强调，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设施互联互通是重要基础，要抢抓国家部署的六张网建设机遇，持续完善国际、省际和省内通道，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产业聚链成群是硬核支撑，要加力推进延边产业园区、产业协作园区和沪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等建设，精准务实招项目、引企业，提升产业发展规模和能级。市场共建共享是关键环节，要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高效办成一件事牵引作用，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城市协同联动是内在要求，要扎实推进昆明都市圈建设，增强滇中城市群引领作用，学好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治理是重大责任，要完善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功能定位，加强系统谋划，发挥比较优势，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更加有效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赵俊民、王显刚、郭大进、杨洋、徐浩、李俊杰、袁芳出席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3: 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四五以来，云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战略定位，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全力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展望十五五，站在更高起点上，云南将以建设我国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打好美丽云南建设持久战，立足生态优势，增强发展后劲，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
0: 在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实验室里，智慧化实验设备正在对一批水质样品进行分析检测，样品由布设在抚仙湖流域的触发式采样器自动采集而来。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分析测试中心主任张岩：
5: 从这个取样到每个项目的检测，然后到最后的分析数据输出，包括这个数据的上传平台，这些全部都是自动化的，自动智慧化的这个程度呢是比较高的，也是大家经常提到这个黑灯实验室的这个概念。
0: 黑灯实验室是指无需人工干预、无需照明即可24小时连续作业的智能化实验平台。十四五时期，云南已建成更趋完善的生态质量监督监测网络，从山顶到河湖一体化覆盖天空地，这张网不仅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也记录着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亮眼成绩单。抚仙湖水质总体保持一类，滇池水质达到1993年开展系统监测以来最好水平，洱海指数近四年评价为优。沿岸大生态、大湿地、大景区格局正在加快形成，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常年稳居全国前列，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为全国的70%， 度电排放二氧化碳为全国最低。珍稀野生动物在森林里自由生长，古茶山古茶树与人和谐共生。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称赞，中国已成为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全球领导者，云南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的一个标杆。抬头看到天空蓝，俯首可见碧水青，放眼满是生态绿，还可以亲密接触孔雀、红嘴鸥等大自然的精灵，这些都是云南限定版的惊喜。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排头兵定位职责要求工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立足生态优势，增强发展后劲，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处长徐璇。
6: 在“十四五”打好十个标志性战役的基础上，“十五五”期间深入开展八大攻坚行动，加大城乡黑臭水体治理力度，集中治理一批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加强噪声、恶臭、餐饮油烟等污染防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真正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0: 2025年，首批52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公布。云南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与祥云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云南适宜的温度、湿度、洁净度本身就是稀缺的绿色生产要素，再叠加丰富的绿电、林草等资源，非常适合发展精密制造、电子工业、制算等产业。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加强碳市场与绿电、绿证等的政策协同，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装上绿色引擎。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生态保护处一级主任科员陈元。
7: 以体制机制改革破题，以制度体系创新赋能，以刚性执行落地见效，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云南建设全面推进，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0: 展望未来，云南将统筹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等建设，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绿色底蕴更加深厚，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七彩云南新画卷。
1: 近日，云南印发实施关于打造水利投融资改革升级版的指导意见，为深化水利领域放管服改革、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提升水利资产运营效率提供了清晰的改革路径与坚实的制度框架。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指导意见重点内容和有关工作部署进行详细解读。
8: 当前，云南省水利建设资金需求巨大，仅依靠传统财政投入难以为继，必须深化改革，从盯着财政要钱转变为向市场要钱，向改革要钱，向存量要钱。指导意见系统回答了钱从哪里来、怎么来、怎么用的核心问题，标志着云南水利投融资从政府单一投入向多元良性循环加速转型。云南省水利厅副厅长江宏杰。
9: 指导意见紧扣联手发力核心要求，构建了六项机制加五条路径加六大工程加六大重点的完整闭环体系，形成了一张系统集成、精准发力的施工图。
8: 根据指导意见，云南将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理念，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首先是完善初始水权分配，深化社会资本参与，健全节水奖励和精准补贴等六项机制，筑牢水利投融资制度保障。云南省水利厅农村水利水电处处长于建。
10: 动态调整区域流域用水指标，加快完善取水计量设施，促进节约水量用于交易，强化招商组合拳，推动镇营企合作提质增效，全面推广物业化管理改革，到十五五末基本实现全省小型水库的物业化管理全覆盖，盘活水利资产，反哺水利工程的运维，最终实现以水养水的目的。
8: 其次，将打通水费精准收缴、资产权益出租、抵押质押融资、延伸发展链条、开放涉水空间五条路径，构建存量带增量的良性投融资格局，拓宽水利资产盘活渠道，通过实施水源工程、引调水工程、管渠工程、城乡供水工程、生态水利工程、泉水利用工程六大工程，夯实水利投融资项目载体。云南省水利厅规划计划处处长缪景柱：
11: 十五五期间，我们计划基本建成黑潭河、桃源、南瓜坪等一系列的大型水库及一批中型水库，计划基本建成滇中引水一期工程，加快实施滇中引水二期工程，通过完善灌排体系，将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
8: 确立了制度保障，明确了改革路径，对接好项目载体，全省水利投融资改革清单化为六项重点工作，确保改革措施落地见效。
4: 昆明市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在种源攻坚、智慧种植、数字流通等方面实现多维度突破，推动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
12: 多年来，月季博士李书斌带领科研团队深耕月季种质资源自主研发。目前，李书斌团队已累计保存30万份育种材料，申报月季新品种295个，育种规模跻身国际领先水平。其中，晋宁翠花等品种实现产业化推广，年营业收入超3000万元。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国家观赏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书斌：
13: 要快速实现我们的这些品种的产业化，让老百姓种好花，卖好价，得到好的收益，让科研真正能落地，让成果真正能够在产业里面发挥效益。
12: 省市两级联动为昆明花卉种质资源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云南省种资种业联合实验室汇聚院士团队与龙头企业多方力量，构建起从种质资源收集到示范推广的全链条体系。在突破种质资源瓶颈的基础上，云南省大力推广智慧种植技术、智能温室、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数字化管控等等，推动花卉种植从看天吃饭转向数字高效生产。种出了好花，还要卖得出好价钱。作为花卉流通集散地，昆明市官渡区于2025年创新成立数字花卉产业协会，聚集解决信息不对称、标准不统一、产销衔接不畅等痛点堵点问题。昆明市官渡区数字花卉产业协会理事长杨涛：
14: 成立协会就是要搭建一个连心桥，串联种植、流通、销售各环节，用数字技术打通堵点，建立行业标准，让每一家企业都能在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最大的价值。
12: 协会会员企业打造的电商平台，创新实现先卖出后采收零损耗的全链路数字化营销，花农在田间即可通过手机完成交易，鲜花从采摘到发货最快仅需9小时。云南花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张哥：
15: 通过协会组织的会员交流，我们和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建立了更深密的合作，从种植端的农资供应和物流端的资源整合，效率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12: 从实验室的源头创新破局，到种苗培育的标准化生产，从种植环节的智能化转型，到流通领域的数字化重塑，昆明正以科技创新为主引擎，打通花卉产业链的关键节点，朝着建设世界花都的目标稳步迈进。
1: 5月14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湄公学院理事会轮值主席、老挝国会议员宋班·希哈纳、湄公学院执行院长素立言一行。双方围绕做好学院运营管理、加强人力资源培训合作、推动蓝莓区域发展融合等相关事宜，深入交换了意见。
4: 昨天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云南公安机关警民同心促发展、联动共治护民安、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现场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
0: 活动现场，各单位部门立足自身职能职责，围绕非法集资、传销、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等常见高发经济犯罪，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讲解防范知识，耐心解疑答惑。昆明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王娇林：
16: 今年的宣传重点呢，主要是打击呢非法金融活动，还有非法集资犯罪，还有传销犯罪。在今后的活动中呢，会进入到学校，进到相关的企业公司。我们通过从基层开始进行防范，从老百姓切身的利益为着入点，旨在让大家识骗防骗，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公布全国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名单，云南建水崇文同创紫陶品牌体验地成功入选。建水紫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地及非遗展示手工体验、研学实践、文化传播于一体，完整呈现从取土到无釉磨光的全流程技艺，形成可看、可学、可参与的体验地。
4: 昨天，云镇应急2026乌蒙锻炼联合攻坚演习在昭通展开演练。演习模拟城市发生6.8级地震，造成镇区道路多处中断，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形成断路、断电、断网、断水等极端局面。演习科目除设置地震救援中常规科目外，还结合高山峡谷地区地形环境特点，开展空地灾情侦查、空地联合搜救、应急通信和电力保障、矿山井下水域溶洞等救援，以及城市内涝处置、长输油气管线应急处置等实战化演习科目。本次演习检验了新修订云南省地震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全面检视了重特大地震灾害应急处置、社会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1: 5月14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云南中医药大学在昆明签署合作协议，云南中医药大学将在校属、直属、附属医院门诊部设立退役军人专属窗口，实现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取药，每年组织义诊、巡诊活动，并为优待症持证人提供特色专科医疗优待服务。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每年为学校毕业生推荐优质就业岗位，推动省荣军优抚医院成为学校教学实习与科研合作基地，同时推介优秀退役军人担任学生军训教官、国防教育辅导员等。
4: 昨天，氦颠超新书首发式在昆明滇池书城举办，全书全景梳理云南足球发展脉络，刻画滇超16城多元风采，收录赛场热血瞬间与普通人的足球故事，是一部兼具温度、力量与情怀的纪实作品。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3轮8场比赛将于5月16日、17日开战，丽江对阵楚雄，临沧迎战迪庆，文山对决昭通，普洱遇上宝山，怒江对阵红河，西双版纳迎战大理，曲靖面对玉溪，昆明对阵德宏。敬请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更多精彩就在滇超联赛。
1: 昆明市晋宁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将于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对外开放。作为古滇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要成果，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以石寨山考古工作站文物展厅为核心游览区域，涵盖了寻觅石寨山沉浸式体验空间以及专题考古成果陈列展览等多个板块，通过出土文物展示与 3D 数字复原技术，深刻解读石寨山古墓群与河伯所遗址考古出土的陶器、青铜器、玉石器、简牍、风仪等珍贵文物的历史信息，让公众得以亲身触摸2000多年前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生动印记。随着遗址公园预约平台正式上线，公众可通过官方指定的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公众号和服务号提前3天预约入园参观。
17: 新闻一点灵感，资讯一点就清，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4: 昨天，云南省百家侨企进校园专场招聘会在云南财经大学举办。本场招聘会吸引了92家企业参加，提供成本会计、税务师、政策研究等223个岗位，计划招聘893人，既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也为侨商侨企招才引智创造了良好条件。
1: 近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怒江边境管理支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开展慰问演出、艺术采风、书画进警营等系列活动，为坚守在祖国西南边境的移民管理警察、独龙族干部群众送上温暖与祝福。
4: 近日，流动科普活动样板间云南首站在大理微山启动，活动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技术馆主办。微山站设置种子教师培训、主题科普活动以及为期2个月的科普展教具体验三大板块。
1: 近日，豁牙歌书发现20周年文化交流座谈会在文山州富宁县举行。富宁县系统梳理介绍了自豁牙歌书发现以来，在挖掘整理、保护传承、研究阐释、传播推广等方面的成果。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为豁牙歌书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长远发展建言献策。
1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8: 3、2、1，
2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7: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7: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
2: 腿脚利索多了。
3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3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15: 阳光8:30，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33: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try. Listen up, everybody.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happy song.
1: 现在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宠物呢，的确能够排解寂寞，还能够多一些陪伴啊。同时你会发现养宠物特别的好打发时间，哎，撸撸猫撸撸狗啊，这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哎，但是我发现啊，近些年养小众宠物的就是越来越多了啊。你比如说养蜥蜴的，养鹦鹉的，养蛇的啊，还有养老鼠的，最关键的是还有蛇猫和老鼠一起养的，你知道吗？自己在家里边生生造出一个食物链来，你知道吗？哎，我那天我就去朋友家玩啊，看他们家那个鱼缸里边有一只龟，哎，不知道什么品种，哎，那个龟壳啊光彩夺目，熠熠生辉，哎，于是我就跟朋友说，我说这个龟啊要是下了崽儿，能不能送我一只啊？一看就是特别名贵的那种龟，太好看了。朋友说你要这只就送你了。哎，我说这只是不太好吧，但是我挺高兴啊。我说我不能夺人所爱呀，这哪好意思啊，对吧？这时候我朋友说了，没事你拿走吧。你现在看这只乌龟这么五颜六色的，那是因为我儿子把我媳妇儿的好几瓶美甲油都给涂上了。孩子他的妈妈现在看这只乌龟就来气。哦，这龟背不是天然的，人造的呀，这是。怪不得我看这乌龟表情有点痛苦。所以啊，这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外表装饰的再华丽，最重要也要看内在。人呢，打扮的再漂亮，最后也要拼内涵呢，是吧？所以啊，提醒化妆品不小心被孩子祸害了的家长，想开点，手下留情，冲动之魔鬼。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3: Hello, hello.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5月8号，知名作家余华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自曝啊，自己的作息很变态啊，这个打了个引号。之前呢，常常到了早上10点才睡，到了下午3-4点钟才起床。他说如果是晚上睡觉的话，一般1-2个小时就会醒过来。他还说呀，自己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会给自己手冲一杯咖啡，尤其是在这个拍摄这个内容的时候啊，一天呢会喝4杯咖啡，只要一转场就是一杯冰咖啡。余华还说，在他看来，一个作家的底线是不做广告，不接商务。他说我要向莫言学习，因为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有一个分寸把握得非常好，坚决不做广告，也不做商务。在谈到所谓老登这个词儿的时候呢，余华说自己并不讨厌，还自我调侃他的年纪啊已经是上古神登了，老登都已经轮不上啊。大家知道每一次在媒体公开场合出现的时候，莫言和余华这两位老爷子啊都特别有意思啊。那另外呢，在5月10号的一次对谈之上呢，余华表示说，从1993年开始他就开始用电脑写作，现在再让他用手写字啊，好多字儿都不会写了。好在呢，咱们中国有一个叫书法，叫草书啊，你得写的特别潦草像就行了啊。有的时候呢，他忘记一个字儿真正如何书写了，会大致写一个很像的样子，读者呢也比较宽容。哎呀，这个写错了，你看人家是名人名家写的，更值钱了啊。另外呢，余华还说他属于是讨好型人格，所有和他合作过的主持人都很愿意跟他进行第二次合作，因为他总是说，哎，对对对对对，哎，对对对对对啊。不过呢，余华认为不需要讨好 AI， 因为他最开始使用 AI 的时候会表扬 AI， 没想到呢 AI 反过来开始吹捧他。被说了太多的情绪价值的话之后呢，余华就开始觉得烦了啊，所以他总结出来 AI 不需要讨好啊。他还透露说，他使用的 AI 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啊，AI 有时候会说错，余华呢就会训斥他。没想到呢，余华的妻子听到之后啊，就责备说：“你不要用这种态度跟人家小姑娘说话啊。”然后余华特别无奈说：“她是个机器，她不是小姑娘。”哎呦，这很有意思啊！早上10点睡，下午3点起啊！您听听啊，这个作息时间，这哪是作家，这分明是猫头鹰成精啊！这个是啊，放在咱们身上啊，这个就叫什么呢，叫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啊，这是要被爹妈念叨的。而放在余华啊老爷子身上呢，就成了他创作的标准时间。哎，其实在告诉你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的自由啊，他不是说想干嘛干嘛，而是敢在所有人都醒着的时候坦然的能够去睡觉啊。所以啊，余华能写出活着啊，是因为他活在自己的节奏里，没活在别人的时钟上啊。所以呢，也别老自责咱们自己作息不规律了啊。你不是不规律，你看看人家余华，你只是没找到让自己最舒服的那张时间表而已，对不对？哎，你再说这个作家的底线不是做广告，不接商务。哎，还特意补了一句向莫言学习，这话现在听啊太稀缺了啊！在这个人人都想靠名气变现的时候，这俩老伙计守着的不是清高，是手艺人的本分。他们的逻辑其实特别简单啊，就是我是个写书的，我的活就是把字儿码好了，不是站台卖脸。这个咱们也提了个醒啊，就无论干哪行，您靠什么吃饭，咱们就得把什么护好了。哎，最有意思的是他跟那个 AI 那段啊，好多人担心被 AI 取代，他却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 AI 太会提供情绪价值了，他一般不会反驳你啊，说得好听但是不走心。所以呢，他对 AI 的态度就是不要讨好。那这何尝不是一种高级的人生态度啊，就是对任何让你觉得累虚头巴脑的东西都可以是这个态度，甭管是机器还是人。哎，就是还有一个提笔忘字的细节啊，这个真是很接地气啊。你说现在我也有这种感觉，是吧？包括很多朋友应该是都有这种，哎，就是感觉，就是说现在大家这个手敲键盘用拼音打字法多了，哎，你就可能忘了这字儿到底怎么写的了。你认识它，但是呢你不会写它。哎，然后呢你如果真写起来呢，就大概画一个潦草的样子啊，我这是行书草书啊。哎， 这个老头啊，真是把幽默刻在骨子里了。所以啊，甭怕露怯，有的时候你真心实意的犯点那小迷糊，比崩出来的完美要可爱一万倍。哎，这场采访啊，依我看，就是于老就是在跟我们表达一个事儿：人家自个儿啊，哎，你得成全自个儿，松弛真实比啥都强。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3: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30，新鲜事儿全知道。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5月10号，有一位网友叫是一颗努力的豆子啊，他分享了自己在硕士入学的当月，在三甲精神科参与瑞文智力测验，只得了25分的经历啊。我们的媒体记者采访这名网友，了解到他在2022年硕士入学的当月，因为身体出现眩晕的问题，没有检查出病理性原因之后，转至精神科就诊。在众多检查当中呢，包含一项名为瑞文推理测验Raven Test 的这样的测验内容。他回忆啊，说那天有一堆的量表啊，做的时候呢已经很崩溃了。然后呢，他的得分是25分。在报告单里边的说明是，这个介于不能自理到自理之间，啊，所以呢，他大受震撼，因此看到得分的时候，他立刻问医生说：“那这是说我是弱智吗？”随后医生的回应是：“也不完全就是。”这就很尴尬了，这个回答啊。从报告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网友实测智力百分等级是25分啊，注意这个满分是100分，他得了25，处于3级、4级的临界值啊。3级呢是25%-75%中等智力水平，4级是5%-25%，就是智力水平中下。那这名网友还表示，虽然硕士阶段学习的是社会学，但是是理科生，而且目前正在创业，项目属于 AI 相关领域，所以和大家以为的不擅长逻辑不一样。他一直以来得到的评价都是一个逻辑强、理科好的人。那根据了解呢，瑞文推理测验是以智力的二因素理论为基础，主要测量一般因素当中的推理能力，被广泛应用于智力筛查、教育评估以及临床诊断等领域，是目前国际心理学界使用的最广泛的智力测验之一。这名网友后来私下进行过很多的相关的智力测验，分数呢都不太高，并且通过筛查量表得出33岁才发现我是 ADHD 加 ASD 啊。这个 ADHD 是什么呢？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SD 就是孤独症谱系障碍。那他表示说，无论是学习、工作、创业，他都没有遇到过困难，但是自己居然是智力中下啊，他觉得这样的经历啊，也会给很多人带来新的视角吧。人对自己的状态感知呢，也不一定是客观的，所以呢，他想后面做一个产品，用算法来解决它。哎，您想想啊，这个，高等学府的硕士，理科出身啊，正搞着 AI 创业，逻辑思维是顶呱呱。结果呢，去精神科做一个瑞文智力测验，得25分，报告上写着介于不能自理和能自理之间啊，这换谁不得当场听着就懵了是吧？啊，问医生说这我是弱智吗？医生我觉得那句特搞笑，也不完全就是啊。哎呦，就是我听过的最委婉也最让人哭笑不得的诊断啊。那么这事儿其实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它其实告诉我们啊，就是千万别迷信那把量错地方的尺子。哎，你看那把叫智力测验的尺子是测推理能力的，哎，就是可能挑到的是人家的短板，而他的长板读书、创业、逻辑表达，哎，那把尺子可能量不到。哎，就像一个你让一个游泳冠军去考他跑步，哎，他考的不及格，那你能说人家就不是运动员吗？哎，他的ADHD、ASD 让他的脑子在标准测试里跑得跌跌撞撞，但是在现实的旷野里啊，却开的是4平8稳。 所以这位姑娘没有陷在啊说我是不是弱智的这样的坑里，反而琢磨着用算法来做个产品啊，去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这就是真正的强韧的逻辑了。哎，所以她提醒咱们每个人啊，您可能在某张试卷上不及格，在某个评价体系里被看低，但是呢不代表您不行，很可能啊那是那把尺子压根儿就没资格丈量咱们。所以记住，能定义咱们的不是一份冷冰冰的报告，而是实实在在自己走过的路和正在创造的自己的故事。
3: 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0: 最近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坐飞机越来越颠簸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不少网友为此表示产生了恐飞的心理。那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民航资深机长陈建国表示，从大家的感觉来说呢，确实是这样的。有科学研究表明，在近40年内，确实颠簸的这个频次和程度有所增加。气候变暖呢，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突然忽上忽下、左右摇晃，以及机身震颤等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飞机颠簸。那飞机颠簸主要是由于飞机飞入不稳定气流区，原本平稳流动的空气呢变得混乱，作用在飞机上的空气动力和力矩失去平衡，那么飞行的高度、飞行的速度和姿态发生突然的变化。而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中纬度上下层大气温差增大，带来高空急流增强，垂直风切变增大，晴空湍流也在增多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呢，确实导致了空中颠簸的这个频次的增加。那另外一方面呢，近年来航空业的快速发展也是让大家感觉到空中颠簸频次的这个增加的原因之一了。跟20年前相比啊，你像咱们国家的民航的旅客运输量是翻了近10倍，机队规模呢翻了3倍以上，这就意味着天空啊是越来越繁忙了，飞机呢当然就越来越多。那陈建国机长提到，比如说20年前啊，他们在39000英尺巡航的时候发生了颠簸，那很容易申请不同的高度，哎，下降一个高度或者下降几个高度以后呢，通常情况下颠簸就有所缓解，那旅客可能就没有感觉到这个颠簸。但是因为现在的流量增加了4倍，几乎所有的高度层都可能会有飞机，那你就不可能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去更换到其他的高度层，这个时候飞机就产生长时间持续的颠簸，旅客呢就感觉到，哎，说现在的颠簸时间变长了，频次也变多了，哎，那么也有这样的一个原因。那面对网络上大量的关于空中颠簸变得越来越多的信息啊，有不少网友都担心啊，说这个坐飞机还安不安全？那么按照空中颠簸的强度呢，可以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严重的颠簸。轻度颠簸呢，只是影响舒适，严重的情况会导致飞机瞬间升降数米，没有固定物品、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员会被抛起，造成磕碰、骨折等伤害，这就是严重颠簸的程度。那目前呢，空中出现的颠簸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轻度到中度的。所以陈建国认为，飞机的设计啊，也远超最严重颠簸的情况，就是说它设计的安全裕度、充裕度足够覆盖最严重的颠簸的情况，所以呢，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目前预报技术可以预报湍流风险区域，也能够做到定点定时预报。陈建国表示啊，颠簸是非常常见的，只要大家预先按照乘务员和机组的指示系好安全带，它是足够保证在最严重的颠簸情况下仍然能够保证乘客的安全的。那为了预防湍流带来的相关的伤害呢，全程系好安全带，哎，这个刚刚我们总结梳理下来是至关重要的。那根据了解，在湍流造成的伤亡当中啊，99%都是没有系安全带导致的。所以呢，在这里提醒您啊，乘坐飞机确保安全的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从登机到落地全程系好安全带。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点半。
2: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云南新闻第一条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新闻广播。
7: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101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现在可是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5: 阳光八点半，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2: 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6: 最近一段时间啊，我就是每天中午都在我们单位附近那个小黄牛米线吃午饭。哎，久而久之呢，我就跟店里边服务员都熟了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些服务员见到我都挺高兴的啊。哎，我就想，难道是因为我的个人魅力吗？哎呀，就我忍不住问了问啊，那天，然后服务员说：“哥，要是每个顾客都像你吃的这么干净，我收拾起来就轻松多了呢。”哎呀。误会了啊，你说这个节约粮食啊是一种美德嘛，啊，我觉得我吃的干净它就是节约，对不对？然后我文姐一文我就不这么认为，她说大全你少吃点吧，那才叫节约呢。然后那天我看见一条真理，说胖子和瘦子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胖子总是想，哎呀，吃什么能减肥啊，吃黄瓜哎能产生饱腹感，吃西红柿能帮助代谢，吃南瓜能代替主食，吃冬瓜能瘦腿，然后瘦子总是想，哎呀，要不这顿就不吃了吧。哎，你看这个其实胖不可怕，已经定了性的事儿，就只要接受就好了，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怕的是发胖的过程，那种彷徨，那种无助，那种想吃不敢吃，然后又忐忐忑忑的吃，想起来就让人无所适从啊。哎，就是很多人觉得说我总说是减肥是为了爱美，其实不是。哎，我就想瘦回去是为了省钱，因为你看以前的衣服现在是真的穿不了了。昨天我就去看看衣服啊，就是导购特别热情，哎，看我看一条裤子，赶紧跑上来，哎呀，先生您好您好，哎呦先生您真有眼光啊，您现在看的这条裤子是我们家今年的新款，非常的适合身材不好的人穿呢。衣服你们自己留着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的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好，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一个特别接地气啊，估计很多人都经历过的话题，就是停车，哎，或者说呢，停不进去车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哎，您有没有这种体验啊？就是地下车库里边好不容易瞅见一个空位，哎，一把方向潇洒的倒往里倒，但是结果发现不对劲儿了，这车子吧跟两边的邻居就要贴脸了，这车门呢只能推开一条缝儿。就是你这个就算停进去了以后啊，那人就得像练过缩骨功一样，吸气收腹硬往外挤啊，弄不好就被车门和旁边的车给死死的卡住啊，狼狈的时候甚至得从后备箱或者天窗往外爬啊。哎呀，带家人朋友出门，哎，副驾后排呢，哎，就得先下来，不然你就别想停在这儿啊。不光小区，周末去这个商场或者是路边划线的停车位，也经常是遇到车根本塞不进去，或者是勉勉强强停进去了，这车轮呢死死的压着线。这时候肯定有人说了，那你这还是你技术菜呗，你这菜就多练是吧？或者说你谁让你买那么大车的呀，选自己选的，你怪谁呀？说实话呀，这话搁几年前，哎，或者是更早之前可能还有点道理，但是今天啊，其实我得替这个像这样的广大车主说句公道话，这个锅呀还真不该您来背。哎，这里边呢它是有门道的。怎么说呢？哎，第一个绕不开的原因就是现在的车呀确实是特别大。那准确的说，不是停车位突然缩水了，而是这个车就像吹气球一样变大了，就把车位衬托得特别袖珍。你看啊，从新能源车火了之后，车的这个尺寸啊就开始猛涨。哎，为什么呢？一来啊，是为了缓解大家的这种里程焦虑，得塞进去更大的电池包，那车呢自然而然呢它可能就设计的更长更宽啊，你总不能你不长不宽的，你不能让这车无限长高，对吧？哎，您现在去逛新能源车市啊，你看就是动辄5米车长2米车宽的，大家伙普遍都是啊。二来呢，为了更好的保护底盘电池和乘客的安全啊，这车子的防撞梁啊、侧裙这些地方，那你就得做的越来越厚实，车身的宽度呢，哎，又得往上加。当然了，咱们消费者自己的偏好也起了作用啊。你别看网上总有人喊着，哎，想要精致的小车，哎，才特别的便利啊，那真让大家掏真金白银投票的时候，多数人的身体啊还是很诚实的啊，就奔着大空间大沙发去了，哎，最后觉得还是这样的舒服。就像当年啊咱们说选手机一样啊，小屏旗舰谁碰谁尴尬，卖的最好的永远是最大号那款。那车企呢自然是投其所好，大车越造越多，而且现在产业链成熟了，以前你看5-60万豪车才有的尺寸，现在20-30万的新能源车，哎，就能够拿下。大车走进了普通家庭啊，地库里的车挤车，哎，自然呢就上演了。而问题来了啊，这车是变大，那停车位的标准呢？哎，这个标准他老人家呀已经快30年没动过了。咱们国内的车位尺寸呢，主要是依据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哎，这里边呢用来参考的车型还是当年的市面上主流的小轿车。那规定的基准宽度呢就是1.8米。为了保证开门空间啊，车位最小的宽度定在2.4米。哎，您没听错啊，就这个2.4米的数字，从1998年老规范里边就是它，后来修订了几次雷打不动。十几年前可能吧还行啊，那如今2米宽的胖墩车塞进去，两边就只剩下20厘米，20厘米啊，一只脚都伸不出去。那马路边上的侧方位呢也差不多啊，规定宽2.5米，但是后面紧跟着一句，条件受限时宽度可适当降低，最低2米。那么实际操作里边只要有个下限，那下限就成了执行标准啊，这个大家都懂啊，动不动就刮轮毂压白线啊，真不怪您技术。那如果说标准老旧是历史遗留问题，那真正让人上火的呀，就是个别开发商的这种花式的缩水。哎，他为了满足车位配比的规定多卖钱，哎，他们拿着这个2.4米这个底线直接当成了最高标准来用啊。更有甚者，2.4米都不给你啊，测量的时候良心点的两线内侧之间2.4米，那良心差的呢就是从白线外侧开始算2.4米， 那一个白线的宽度也不窄，对吧？哎，有的媒体去实测，哎，你看在杭州某地标商场和小区，车位内部宽度缩到2.35米、2.2米，甚至还有2.15米的。最讽刺的是，在一个园区里，普通车位好歹有2.4米，旁边专供新能源车带充电桩的车位反而呢被压缩了，被压缩到了2.3米。新能源车为了安全，为塞电池越做越宽，那专属充电位，哎，却偏偏是最窄的。您说这找谁说理去？这您受得了吗？对吧？哎，还有些开发商啊，把地库的那个边角啊、犄角旮旯两根大柱子之间的缝全画上啊，当车位卖，那就是奇葩缩水大赏，是吧？哎，遇到这种情况呢，哎，说那我维权，哎，这个呢其实有点难的。很多楼盘交房的时候啊，地下车库您知道它是最后赶工的，那开发商呢经常以施工没完为由啊，不让业主下去看，等你交了钱拿到车位，他发现哎，这是个门都打不开的残次品。这时候你找开发商，哎，说，那他就一句话，哎，我们已经通过竣工验收了。你听起来有理啊，但是你说那个他验的是大楼的消防、结构安全这些大指标，不可能拿尺子去量你这每个车位的三维。最后呢，很多业主怕麻烦啊，怕折腾，只能呢怎么办？那就咽下这口窝囊气。哎，所以说呀，停车难啊，可能真不是您菜啊。大家喜欢大空间，车企造大车，这本身没错，错呢？是三十年了啊，可能还不再更新的这个老标准。错的是为了赚钱把底线当上限，毫无底线缩水车位的那些人。哎，现在有些新楼盘啊，哎，居然把加宽停车位当成一个大卖点来宣传。您仔细品品，这味道对吗？一个花钱买的理应有的能让你正常开门下车的车位，什么时候就变成额外标榜的奢侈的卖点了呢？哎，这就好比说一家餐厅把，哎，我们家的那个餐厅的菜啊洗得特别干净，把这玩意儿当招牌一样，您是在夸自己还是在骂同行呢？您说啊，停车位的标准真的是该跟上这个时代了。那希望不久的将来呢，咱们每一个车主啊都能够拥有一个让人体面下车的车位，这不应该是一种奢求。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3: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30，新鲜事儿全知道。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件非常让人气愤的事儿啊。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我们的记者从南京审计大学了解到，经过查证，这个学校的学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且情节严重。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办法等相关规定，学校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5月11号，网传南京审计大学一研究生在学校内偷拍女生裙底。网帖还说，这名男子已经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公务员，并且进行了公示。12号晚上，学校已查明情况，这名学生被开除了。因为在校园里偷拍女生的群体，这个学生被学校连夜开除，学籍没了。这个处理速度快，这个处理结果重，但是要我说呀，一点都不冤。可能有人会想说，因为偷拍啊，毁了一个高学历人才的前途，是不是有点重啊？恰恰相反，这正是我们社会进步的表现。偷拍绝对不是小事儿，不是什么一时糊涂就能搪塞过去的，它是对他人隐私的一个最赤裸裸的侵犯，会给受害者留下长久的心理阴影，破坏的是大家最基本的安全感。这种事儿触碰的是法律底线，更是做人的底线。南京审计大学这次处理啊，可以说是一个标志，它清楚地告诉人们，高学历绝对不是品行败坏的免死金牌。那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而南京审计大学这次处分援引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它这里边也明确指出， 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侵害他人，侵害其他个人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都可以被开除学籍。所以你看，从这个失德到违法，再到校纪处分，这条责任链条啊，被打通了，清清楚楚的，不再给任何人留下模糊的空间。哎，这件事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一个关注啊，还有因为一个特殊的细节啊，就是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就是他被爆出已经拟录用为公务员的啊，这个事儿，这个细节，一个即将踏入公共岗位、承担社会责任、信任的人，私下里却有这样的龌龊的行为，这个反差实在是有点大，也难怪大家愤怒啊。那目前呢，江苏税务部门已经回应，正在调查核实，会按照规定处理。不管最后的公示名单上的那位是不是他，这个风波本身就在重申一个朴素的道理，人品如果塌了，能力再强他也扛不住。咱们以前也见过啊，有虐猫的大学生考上编制，被曝光之后直接取消资格，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今天咱们这个信息高度透明的社会，大家越来越认同一个理儿，看一个人啊，能力和品行已经是越来越分不开了，尤其是在那些特别讲究公信力和榜样作用的岗位上，公众对于人的道德要求会高的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大学是允许我们试错成长，但是试错绝不是去试探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一个成年人在公共空间里对他人有起码的尊重和克制，这是最基本的素养。如果连这一点都拎不清，那后果就不是挨几句批评这么简单了，很可能是搭上一辈子的前程。这件事儿也给所有的人敲响了一个警钟，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管住自己的手，更要守住自己的心。学历是敲门砖，但是人品才是走遍天下的通行证。别等到付出了无法挽回的代价，才明白这个最简单的道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0: 最近福建有一位女士聚餐的时候啊，她先吃了两大块榴莲啊，又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就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的情况。那榴莲配酒为什么会诱发这样的危险呢？吃完榴莲之后多久可以饮酒呢？哎，这个很多人啊，哎，在这点上是一个认知盲区。那医务人员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其实啊和头孢类药物类似。哎，我们都知道双硫仑氧反应嘛，这个是头孢不能就着酒啊，头孢就酒说走就走嘛。那相关的研究提示可能引发类似的双硫仑氧反应的毒性作用。那么双硫仑氧反应呢，就称借酒硫氧反应，是指服用特定药物前后接触酒精的话，那么会导致我们体内乙醛代谢受阻，积蓄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的临床综合征。而榴莲当中的含硫化合物呢，可以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乙醛脱氢酶，导致乙醛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类似于双硫仑氧反应的这种症状，可以导致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危及人的生命。那医务人员提醒，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该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者是肝功能比较差的人群，榴莲和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呢，应该至少延长到3天。另外，医务人员还表示，除了榴莲不能配酒啊，还有些食物或者饮料和酒同时摄入，可能会引起口感改变、代谢吸收变化等的问题，存在着诱发身体不适的风险。比如说海鲜不能和啤酒同时啊，这个我相信很多痛风的朋友都知道啊，因为海鲜当中含有大量的嘌呤，那食用当过后呢，我们人体代谢会形成尿酸，而尿酸过多就会引起痛风。如果在大量食用海鲜的同时你再去喝啤酒啊，这个会加速尿酸在体内生成和沉积的过程。另外呢，食物在经过烧烤之后不但会损失脂肪和蛋白质的营养成分，还容易产生致癌物。那喝酒的同时吃烧烤，酒精就会使得消化道血管扩张，并且破坏消化道黏膜，使致癌物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另外，浓茶当中的茶碱可以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 那么从生理机制上看，不但起不到解酒的作用，反而可能会加重心肾的负担。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维生素等等，掺兑在酒中饮用，电解质当中的钠离子和咖啡因会协同增加心脏的负担，使人感到心慌胸闷。碳酸饮料在胃里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会加快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促进酒精的吸收。那话题回过来，万一发生双硫仑样反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就是立即停止饮酒或者是摄入含酒精的制品，那么就地坐下或平躺平卧啊，那么头偏向一侧，防止因为呕吐或者是头晕跌倒造成二次的伤害，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啊，或者是由他人护送前往最近的医院就医，切勿自行驾车。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2: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4: 云南新闻第一条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听众朋友，今天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为了让咱中老年朋友眼睛清亮舒服，咱云南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举办一次无忧体验大活动。这次不限年龄，也不限名额，不管您之前用过还是没用过，只要打个电话，立马就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试用装，就大家先贴个几天，实打实感受。想要感受的，赶快占个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的流眼泪，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了。这款眼贴自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您能够感觉到草本精华滋润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呢，眼睛特别的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干啥都轻松多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这次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实打实的帮助大家缓解眼睛疲劳问题。只要打400-608-6599购买，都能够先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通，额外呀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最后啊还有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400-608-6599。
0: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 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13: 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治。

0: 听众朋友，艾灸养生是祖国医学的一种治疗方法，以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达到艾灸养生防病治病的作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为您请到了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李丽，在养生智慧节目当中呢，接着给我们介绍用艾灸的方法如何防病治病。喜欢中医养生的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内容。用中医的方法养生保健，尽在养生智慧。
1: 达人榜，
0: 李丽硕士学位，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针灸科副主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疗分会常务理事，云南省医师协会针灸推拿分会委员，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师带徒赵永祥主任医师学术继承人，临床擅长运用针灸、中药耳穴等综合疗法治疗颈肩腰腿痛、中风、血管神经性头痛、三叉神经痛、神经性耳鸣、耳聋及风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针灸配合艾灸治疗盆腔炎、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妇科病，及针灸美容、减肥、抗衰老等。李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到养生智慧。
2: 子英你好，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李丽。
0: 欢迎李主任呢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李主任，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您要跟我们说说艾灸的方法。那么什么是艾灸法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艾灸法呢，它是用艾叶制成的艾灸材料所产生的艾热呢，来刺激体表的穴位或者是特定的部位，通过激发精气的活动来调整人体紊乱的生理功能，从而达到防病治病为目的的一种方法。
0: 那在我们上期节目当中呢，您一直在给我们介绍用针灸的方法美容养生，那么用艾灸的方法和针刺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吗？
2: 针灸呢，它包括针法和灸法两种，针和灸的方法呢又各有不同，但它的基本点是相同的，都是以中医经络学说呢为主要基础。灸法呢，它是祖国针灸学中的一个部分。那艾灸法和针刺法一样呢，都是通过刺激输血或者是特定部位来激发经络、神经、体液的功能，调整机体各的组织系统的失衡状态，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但是呢，艾灸法又有自己较为独特的作用特点，它和针刺法不一样。艾灸法是通过温热等物理刺激的作用来进行扶正气邪、平衡阴阳、防病治病、康复保健，尤其是灸法的防病保健的作用，在古代呢就非常受重视，很多医书呢都有记载。在现代呢，不仅已为大量的临床所证实，而且呢已进一步的得到发扬和光大。
0: 那李主任，艾灸的作用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2: 首先，艾灸的作用表现的方面呢，第一点就是温经散寒。那我们知道啊，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它有赖于气血的作用，气行则血行，气止则血止，血气在经脉中流行，完全是由于气的推送。各种原因，比如说寒则气收，热则气急等，都会影响血气的流行。气血的运行有一温则寒、一寒则凝的特点，所以我们中医四大家朱丹溪曾经说过，血见热则行，见寒则凝，因此一切气血凝滞而没有热象的疾病，我们都可以用温的方法来进行治疗。灸法呢，它正是应用其温热刺激，起到温经通络的作用，通过热灸对经络穴位的温热性的刺激，可以温经散寒，加强机体气血的运行，达到临床治疗的目的。所以灸法它可以用于血寒运行不畅而引起的痹症、腹泻等等这些疾病。那艾灸的第二个作用呢，就是我们临床所说的行气通络。大家都知道啊，经络分布于人体各部，内连脏腑，外部体表肌肉、骨骼等组织，正常的机体气血在经络中周流不息，如果由于风寒暑湿燥火等外因的侵袭，人体或者是局部的气血凝滞，经络受阻，即可以出现肿胀疼痛等症状和一系列的功能障碍。所以灸治一定的穴位，它可以起到调和气血、疏通经络、 平衡机能的作用。在临床上，它多用于扭挫伤、拢闭、不应症等等，凡是中医辨证为气滞血瘀的疾病都可以应用。那艾灸第三个组方面的作用呢，就体现在扶阳助脱。大家都知道啊，人以阳气为根本，得其所则人寿，失其所呢则人夭，故阳病则阴盛，阴盛则为寒为结，或者是炎气稀泄，脉微易脱。正如我们素问绝论中所言，阳气衰一下则为寒结，所以凡大病危急，阳气衰微、阴阳离结的病症，我们就用大柱重灸，能驱除阴寒、回阳救脱。这个疗法是其他穴位刺激疗法所不及的。
0: 李主任，刚才您跟我们说到了艾灸法的功效，那它有温经散寒、行气通络和扶阳固脱啊，说的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哈。李主任，在药店呢，我们经常会看到艾条，艾条它有哪些分类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我们经常看到的艾条呢，它可以分为清艾条、纯艾条和药艾条。
0: 那什么是清艾条、纯艾条和药艾条呢？
2: 纯艾条呢，它是不添加任何的其他的药物，起治好的陈艾绒，用柔软、疏松而又坚韧的山皮纸或者是细棉纸剪制而成的艾条。陈艾呢又称为熟艾，它是泛植了三年的艾叶所制成的艾条，就称为三年的陈纯艾条。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清艾条，清艾条呢是不加任何的其他的药物，是起当年的艾叶所制成的艾绒卷制的艾条，就称为清艾条。药艾呢是指在艾条中呢加了一些其他的药物，达到一些治疗的目的，而起到一些特殊的治疗的作用，这种艾条呢就称为药艾条。
0: 李主任，那我听说啊，艾灸要用陈艾，那在这其中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2: 的确，在临床上呢，我们也经常说艾灸呢用陈艾呢比较好。那什么叫陈艾呢？一般保存一年以上的艾叶呢，就谓之以陈艾。而陈艾中呢，它以三年到五年的为最好，俗称为三年陈艾和五年陈艾。首先第一，陈艾呢，它的灸火呢是温而不燥，润能通经的。燃烧时，它的陈艾艾绒热力呢比较温和，能穿透皮肤，直达深部，经久不消，功效呢比较强劲。第二点呢，它新的艾条它在施灸的时候呢，它的火呢比较猛烈，而且呢病人呢他会有一种疼痛的感觉，但是用陈艾施灸呢，它相对呢比较柔和，灸感呢明显效果比较好。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从气味和颜色方面来鉴别，陈艾呢它一般呢是淡黄色的，而新艾呢一般是呈青绿色。因为陈艾中它的艾油呢大量的挥发了以后，所以它的含量比较低，所以在燃烧的时候呢它的气味呢比较纯净和温和。而新艾呢，因为它的艾叶的含油量呢比较高，所以呢闻起来就有一股强烈的刺激性的气味。
0: 李主任，在临床上常用的艾灸方法都有哪些呢？
2: 在中医临床上常用的艾灸方法呢，就有四种，一般来说就包括直接灸、悬灸、艾灸气灸和格物灸。这些方法呢，它都是用点燃的艾绒呢，熏灸人体的输血，从而达到治病养生的作用。
1: 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0: 听众朋友，中医认为未病先防为上医，那么该如何防病呢？除了生活方式要健康，中医养生的方法之一的艾灸有很好的延年益寿的功效。通过艾灸身体某些特定的穴位，可以养护阳气，防病保健。由于人呢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生理特点，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呢进行艾灸应有所侧重。在接下来呢，我们接着有请昆明市中医医院的针灸科副主任医师李丽来接着介绍一下常用的艾灸穴位。
2: 好的。今天我为听众朋友们介绍在不同年龄段应该艾灸的三个穴位。我们是这样区分的，30岁前呢灸肺腧穴，30到50岁的时候呢灸足三里穴，50岁以后呢就灸关元穴。
0: 李准，为什么你们在30岁和50岁作为年龄的界定呢？
2: 因为年轻人啊，他的户外活动呢比较多，出汗以后呢又常常不注意保暖，平时呢又喜欢吃一些冷饮，所以呢很容易感冒。固肤废气呢对青少年呢具有重要的保健意义，所以呢我们就把30岁以前呢定为来灸肺腧穴。大家都知道，肺腧穴呢是肺脏之气出于肺部之所，还是主宰全身在表之胃气，固肤人体之正气，不受邪气的侵犯。
0: 主任，那肺腧穴是在哪个位置啊？
2: 顾名思义，肺腧穴呢它位于人体第三胸椎的棘突下，旁开 1.5寸。
0: 那么对于这个穴位，你们平时是怎么进行灸疗的呢？
2: 我们一般主张在灸肺腧穴的时候啊，最好呢是选择一些节气来进行灸疗，就比如说3-9天或者是3-伏天。
0: 那是不是一定要在节气的3-9天和3-伏天进行灸疗，那么其他的时候就不能够进行灸疗了呢？
2: 也不是，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不舒服，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即将要感冒的时候，或者呢是吃了一些冷饮以后呢，也可以来进行灸疗。小孩子呢一般灸疗5分钟左右，青少年呢一般灸疗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那30岁到50岁呢，我们一般呢是灸足三里。因为人啊步入中年呢，生活比较稳定，应酬呢比较繁多，思虑过度，运动不足，最伤脾胃。因为脾胃损伤呢，它就不能充分的硬化水濡精微，水湿呢就积于中焦，所以呢就会出现大腹翩翩的样子。灸足三里穴呢，它能调整消化系统，使之呢功能旺盛，吸收营养，增加能源，对全身各系统呢都有强壮的作用。
0: 那对于30到50岁的人要灸足三里穴，那么这个穴位到底在哪里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足三里穴呢，它位于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3寸，胫骨呢旁开1横指处。
0: 那如果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怎样进行灸疗呢？
2: 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可以用一个那个艾灸盒，把艾条呢点燃了以后呢，就插在艾灸盒里面进行艾灸。每次呢，我们就艾灸15到20分钟，以皮肤呢潮红为度就可以了。
0: 那这么说的话，我们平时在家里也可以进行艾灸了。
2: 对，很方便的，每天灸一次就可以。
0: 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是30到50岁的艾灸保健方法，那就是灸足三里。那50岁之后要灸哪个穴位呢？
2: 50岁以后啊，我们就灸关元穴。
0: 关元穴，关元穴又在哪里呢？
2: 关元穴呢，它是在我们的下腹部前正中线上，就是说通俗一点，就在我们的肚脐下3寸的地方，就是关元穴。
0: 为什么要灸关元穴呢？
2: 因为50岁以后呢，我们人体啊逐渐步入老年，肾气呢渐衰，元气呢渐亏，就会出现腰膝酸痛，夜尿频多，健忘失眠，不耐疲劳，视力减退，听力衰减，脱发、白发等症状。况且呢，关元穴也是我们针灸治疗疾病的三大保健的穴位之一。
0: 那对于50岁以后灸关元穴，跟艾灸足三里穴的方法是不是一样的呢？
2: 对，是一样的，就和灸足三里一样，一般呢就是每天灸治一次，一次呢就灸15到20分钟，连续灸治3到7天。
1: 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0: 听众朋友，每一位女性都想拥有美丽的肌肤，并且一生都在为美而奋斗。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肌肤更加白嫩、更光滑呢？那么下面呢，我们还是回到针灸美容这个话题来。那么艾灸可不可以美容呢？接下来还是请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想要的美呢，是一种健康的美，不是靠化妆品来实现的。而且要获得这种健康的美，则必须将气血养好。当一个人气血充足的时候，营养物质才能被传输到面部和皮肤，这样皮肤才会有光泽。艾灸适当的穴位，可以起到疏通经络、促进气血生成的作用。艾灸美容的效果呢，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面部皮肤的方面，它可以加速皮肤的血液循环，使老化细胞代谢，新细胞再生加强，淡化色斑， 减少皱纹，艾灸呢可以使肤色红润，延缓衰老。其次呢，在眼部方面，艾灸呢它可以改善眼袋、黑眼圈、眼睑下垂、皱纹，延缓眼部的松弛老化的现象，可使眼部呢恢复光彩。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我们的身体方面，艾灸呢可以疏通经络，平衡阴阳，调整生理机能，增强人体免疫力，强身健体。
0: 李主任，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是全身的调理穴位，那么我只想改变脸上的皱纹或者是脸上的斑点，要选择哪些穴位来治疗和调理呢？
2: 因为我们都知道针灸呢，它有掩治的作用和静止的作用。刚才我说的呢，可以说成是一种掩治的作用。那静止的作用呢，就是一个局部调节的作用。那局部调节的穴位呢，它主要是针对面部的，有颊车、下关、仰摆和印堂。局部的穴位呢，它能够疏通经络，行气活血，能改善皮肤组织的营养状态，防止出现皱纹，从而呢去消除黄褐斑。
0: 那艾灸的方法又是怎么样的呢？
2: 我们一般呢是用艾条呢旋起来灸，可以旋起局部的穴位呢2到3个，每次呢灸10到15分钟，以温和灸为主，隔日呢一次，灸量呢不要太大，局部皮肤有微热的感觉就可以了。全身的穴位呢，我们每次也是可以旋起2到3个，每个穴位呢灸15到20分钟，隔日或者是每周灸一次，长期坚持就可以获得很好的疗效。
0: 李主任，那么艾灸美容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2: 艾灸美容呢，我们要注意，首先第一，施灸以后呢，当天呢要避风寒，要保持情绪的平稳，饮食呢以素淡为宜，切忌呢生冷后胃。第二呢，就是大饥大饱、劳累最久、情绪不佳的时候呢，不宜施灸。第三呢，就是施灸以后呢，不要立即用冷水洗手或者是洗澡。第四呢，就是我们在进行灸疗以后呢，要喝比平时量多的温开水，不能喝冰水，以帮助排出体内的毒素。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在进行灸疗以后呢，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发热啊、口渴啊、上火啊，或者是皮肤瘙痒啊等等这些症状。我们呢不要惊慌，这个时候呢可以用艾灸足三里穴呢引火下行，还可以多喝水，必要的时候呢停灸或者是隔天施灸就可以了，很快这些症状就会消失。
0: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的养生智慧节目针灸美容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在这儿也非常感谢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李丽的到来。
2: 谢谢子莹，谢谢云南新闻广播的邀请。
0: 再会。
2: 再会。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7: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3: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6: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8: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3: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北京时间10:00。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1: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9: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8: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3: 应急科普在身边。
14: 汛期这一特殊的天气时期，对户外活动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河流、湖泊等水域的水位上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了解并遵循汛期户外活动的注意事项显得尤为重要。首要原则是避免在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区域进行活动。汛期时，某些地区可能面临山洪、滑坡或泥石流等威胁，这些区域在雨水的冲刷下变得极为不稳定，极易发生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远离这些高风险地带。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的地区或危房附近停留，这些地方的结构在汛期的雨水作用下可能变得脆弱不堪，随时有倒塌或滑坡的危险。除了避开危险区域，我们还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并做好应急准备。汛期的天气多变，时而晴朗，时而暴雨倾盆，因此在户外活动前务必查看最新的天气预报，并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总之，汛期户外活动需谨慎，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过遵循上述注意事项，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同时确保生命安全。
15: 听众朋友，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来，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云南的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受到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

0: 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看电视更清晰。今天云南的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这个时段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太阳下山会有月光》送给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这首歌曲《太阳下山会有月光》，它和《阳光总在风雨后》其实有异曲同工之意。在生活当中，很少有人能够一直走在笔直清晰的路上，更多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走走又停停，兜兜又转转，才会最终看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我们常常会陷入迷茫当中，焦虑当中，迷茫的时候就像一段没有路灯的小路，看不清远处的风景，却能够让你停下匆忙的脚步，认真地听一听内心的声音。正如歌中所唱到的，不要迷茫，不要慌张，我们不必因为暂时没有答案而感到慌张，也不必因为和别人的节奏不一样而感到焦虑。要知道每个人的花期不一样，我们不用强迫自己按照别人的时刻表去赶路。迷茫并不是停滞，是重新的寻找方向的机会。迷茫的时候，可能是生活在提醒你，你需要花点时间去梳理，看清什么值得坚持，什么应该放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允许自己迷茫，也允许自己徘徊，学会在迷茫当中和自己对话，在不确定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迷茫并不是迷路，而是重新选择、重新出发的机会。说完了迷茫，再来说说焦虑。焦虑其实不是脆弱，而是我们在成长当中在蓄力。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心里装着很多的期待，想做好每一件事情，但是却经常力不从心，于是呢，焦虑就会悄悄地涌上心头，甚至怀疑自己不够优秀。很多人把焦虑当成一种脆弱，觉得是自己不够坚强，其实啊，恰恰相反，焦虑的本质是你对生活有期待，对自己有要求，是内心向上的力量在涌动。也正因为你想变得更好，当然才会有焦虑的情绪。所以不用千方百计地想着怎么样去赶走焦虑，我们可以试着和他和平地相处，告诉自己，我只是想认真地对待生活。这个时候做好眼前的事情，一步一步往前走，焦虑会在踏实的行动当中慢慢地消散。那些曾经让我们不安的情绪和扛过的压力，都在悄悄地塑造着更强大、更从容的你。人生难免会遇到低谷，我们也会因此而感到沮丧，都很正常。但是低谷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呀，而是一段允许我们试错、允许我们重来的珍贵的时期。试错是用最真实的体验排除那些不适合自己的路。在低谷期，我们不需要害怕走错，不必担心做得不够好。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够完美的尝试，可以让我们清楚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靠近，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成长。那些看似无用的摸索，其实都是在为我们铺垫更加踏实的未来。所以在一段安静的低谷期里，我们校正方向，积累能力，变得更加沉稳，更加清醒，更加坚定。要相信我们走过的弯路，做过的尝试，都不会白白经历，它会一点点的沉淀，成为未来我们最扎实的底气。

0: 小宇宙。
1: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件事儿，叫做手搓汽车。现在特别流行手搓这个词儿哈，本来呢很多东西咱们自己手搓好像它是一个褒义词，但是当它和汽车组合在一起可能就不是这个意思。最近呢可能很多朋友也通过各种报道也看到了，在各个短视频的平台上啊，有一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只需要几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而且呢承诺这些车辆不需要驾照，不用上牌就可以上路行驶。听上去好像还挺有趣，但是这些热销的汽车根本就没有正规的生产资质，您敢开吗？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可以直接上路，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近万元。最近呢，在一些社交平台，一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只需要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各样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被曝光的这些小作坊非法组装的三无电动四轮车被网友戏称为手搓汽车。手搓这个词呢，看上去好像是戏谑哈，其实就是现实当中这种电动四轮车粗制滥造的真实写照。从车壳到这个采购，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然后自行的组装就成了一辆车。这些小作坊厂家没有机动车的生产资质，像安全检测、质量把控都是无从谈起。电池呢是手搓汽车的核心部件，也存在着较大的利润空间。而这些车辆普遍使用的是废旧的拆机电池，一些不法的厂家为了逃避监管，还会在这不在这个核心的厂房，而在一些附近的场地安装电池。合格证是伪造的，电池是以旧代新的，厂家是没有生产资质的，车辆是无法上牌备案的。您听听，这些手搓出来的代步车，那就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但是他们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行驶在马路上，成为实弹，这个移动的定时炸弹。这样不仅危及了驾驶者自身的安全，当然也对公共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更加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存在安全隐患的手搓汽车背后还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不管是末端组装的厂家也好，还是生产零部件的商家，他们几乎都没有相应的生产的手续和合规的资质。而这个背后呢，是各种致命的隐患。你比如说核心的零部件电池，它大多是从一些汽车上拆下来的翻新品，它很容易出现起火爆炸。除此之外呢，这些代步车没有经过检测和备案，它有机动车的外形，但是各项性能都达不到机动车的标准。而驾驶人员不需要有驾照就可以驾驶，如果缺乏交通安全意识和相关的知识，非常容易因为操作不当引发事故。一旦发生事故，追责也会陷入一个困境，它没有保险，没有牌照，没有合法的生产者的信息，那么受害者想要维权当然可想而知的困难。听到这儿是不是有点不寒而栗的感觉？确实是，我们都说交通安全无小事哈，这个廉价的代步车价格虽然很廉，但是安全代价却很大，我们当然不能够以牺牲安全作为代价。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要整治手搓汽车的乱象，当然要整治是需要多部门的协同发力，重拳出击，堵住漏洞的。这些伎俩哈，听上去都不高明，技术含量呢也不高，从生产的组装到物流配送给客户，全程很短的时间，大概10天，有多个环节都可予以拦截和查处，但是依然他们可以手搓汽车成功。这个手搓汽车横行的背后啊，其实不仅仅是一两家地下作坊的神通广大，它能够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当然也就暴露出了多重治理的漏洞。首先，生产环节的监管缺位，我们刚刚也说到，很多都是零散的小作坊， 这些零散的小作坊呢，他们就有一个隐蔽性很强的特点，非法组装的行为屡禁不止，打一枪换个地方，源头的管控确实存在着盲区。其次呢，短视频平台也成为了违规销售的新的渠道，他们没有店铺，就通过线上来进行销售，商家借助网络大肆进行宣传，线上的交易规避了线下的监管，手搓汽车好像站上了市场的新风口。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消费者法律观念不够强，安全意识淡薄，贪图便宜，也为这种违规的产品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治理违规的手搓汽车，当然我们刚刚说到要重拳整治，也可以借鉴一些经验来进行长效的管控。说到这个，我们就想起之前落地的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它是以严格的标准抬高了安全的门槛，通过一车一个电池一充一码溯源管理，就有效地规范了行业里的乱象，也为整治三无电动四轮车带来了提示。首先，在生产销售的环节，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可以顺藤摸瓜，追溯产业链的源头，查到不仅要查处非法组装的这些小作坊，还要严厉地打击无资质生产零部件的商家，彻底地摧毁这条灰色的产业链，从而从源头上遏制三无产品流入市场。也就是说，从源头上首先不让他生产这些没有资质的零部件，当然没有了零部件，他也就没有办法去组装。除此之外呢，像电商直播平台要压实主体的责任，对于平台上销售的这些电动四轮代步车的商家，要严格的审核把关，仔细的核查他们的生产资质、产品的合格证等相关的手续，及时的下架违规的产品，不给任何的黑产品任何的生存空间。整治手搓汽车黑产链，不仅要抓住这个拆机电池这个七寸哈发力来查处，而治理呢，也不应该止步于说打掉一两家黑作坊杀一儆百，查处一个处罚一个，而要从筑牢源头的防线，严格机动车的生产准入，严查这些无证的小作坊，打击非法组装，同时呢压实平台的责任，阻断线上的销售渠道。当然，廉价代步车热销的背后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现实的需求。你比如说，现在在乡镇地区，一些农村的居民或者是一些低收入的群体，他没有条件去购买汽车，可能只会用这个代步车来替代。但是呢，满足出行需求不能够成为说违法生产的借口。相反，我们的商家也应当抓住这个商机，按照国家的相关标准和相关的规范，来研发生产适配这样一些群体他们需求的合法代步车。表情迟钝，交通公共安全是社会运行的底线，漠视规则、投机取巧，当然就一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监管和治理没有理由被并不高明的手搓汽车给难住。交通安全姿势体大，当然来不得半点马虎，而整治这个手搓汽车的乱象，还要从路面执法这一端来发力。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在生产销售的环节要注意要整治，还有电商直播平台要压实主体责任，除此之外，一旦发现这样的一些无牌无证上路的低速代步的四轮电动车，当然了，我们的交通管理部门就不能因为说它不是机动车，那我没法管，我就网开一面。事实上呢，这样的一些车辆，不管是从尺寸也好，结构也好，还是从它的速度上，已经无限的接近了机动车了。您可以想象它有多么的可怕。所以说到这儿哈，真的是有点不寒而栗。执法部门也应当依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于这样的一些违法上路的车辆来进行处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手搓汽车，一开始看到这个词儿哈，很多人会觉得它是不是汽车的模型，有点像模型，只不过是放大的模型。而且您可以试想，当模型开到了马路上，这该有多危险。其实这种手搓汽车就是四轮的老年电动代步车，它早在2018年的时候，工信部等六个部门就联合发过文，要求加强低速电动车的管理，明确地将非标电动四轮车列为了违规车辆。而且呢，很多地方也陆续地出台了禁行的规定，但是呢，私下里仍然是有存在。确实也是因为这些手搓汽车以低价取胜，满足了一些人群的市场需求。当然，这样车辆的安全风险不可低估，我们刚刚也反复地和大家说了，它的电池的参数虚标，电机的质量没有保证，车身的结构没有经过任何的安全测试，这样的汽车开上路就像玩具，它对驾乘者自身本身就是威胁，对于路上的行人和其他的车辆同样也是巨大的安全隐患。更不用说这样的车辆，它无需牌照，无需上牌，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责任追诉、保险理赔，那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当然，治理手搓汽车的乱象也不能只盯着整车这个端口，我们刚刚说到电商平台首先要承担起审核的责任，不能对这些拼车套装式的商品视而不见，市场的监管部门也需要向前迈一步，重点去关注零部件的最终的流向。对于明知零部件将被用于组装一些违规车辆但是依然销售的商家，当然要依法追责，不能让用途不深究成为逃避责任的护身符。在叫停手搓汽车的同时，正规的替代品也得跟上，相关的方面也需要看到这部分市场的需求。对于市场定位人群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一纸禁令，而是一个买得起、上得了牌、出了事儿有人管的出行工具。只有从生产源头到路面的行驶所有的环节都进行全方位的整治、执法整治，才能够真正的遏制这条灰色的产业链，守住交通安全。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应急科普在身边。
9: 汛期这一特殊的时期，对危旧房屋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长时间的降雨和积水可能导致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危旧房屋的特点。危旧房屋通常指的是年代久远、结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这些房屋在汛期容易受到雨水浸泡和地质变化的影响，发生倾斜、倒塌等危险情况。其次，远离危旧房屋是汛期安全的重要措施。在汛期，特别是强降雨天气下，居民应尽量避免靠近或居住在危旧房屋内。此外，加强危旧房屋的巡查和维修也是保障汛期安全的重要环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危旧房屋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总之，汛期危旧房屋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确保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0: 角度，
10: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1: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2: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13: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14: 江天一色绿青波潋滟。 染几分落霞，迎客留醉酒。
15: 下面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有可讨论性。最近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分享了在乘坐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动车组二等卧铺的时候，发现呀，车厢配备了卧铺的床帘，私密性大大的提升，纷纷点赞这个便民的举措。很多的网友表示，以往乘坐动车的卧铺的时候没有遮挡，休息的时候呢没有隐私，如同露天睡觉。卧铺呢自带床帘的设计，让人睡觉更加的踏实，更有隐私感。有网友反馈，目前只有济南局部分的新款动卧列车配备了床帘，并不是该局的所有车次全部覆盖。于是呢，很多的网友啊纷纷的留言，希望这一项便民的配置能够在全国动车组的动卧列车全面的推广。确实哈，以往经常乘坐出行火车出行的朋友来说，在动车上卧铺休息总会感到有一些尴尬，因为没有遮挡，整个休息的过程就像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了个盹儿。而这个新配备的床帘呢，完美的解决了这种尴尬，让每一个乘客都能够享受到更加安心舒适的旅程。它好像为乘客提供了一个移动的小家，这样的设计大大的提升了旅途当中的私密性和舒适度。只是呢，目前只是济南局旗下的少数新款动卧车型配备了这项设施，但是啊，已经足够让大家眼前一亮了。而针对网友关注的动卧床帘安装的普及的问题呢，5月11号，这个12306的客服进行了咨询，工作人员回应说，目前官方还没有接到动车组卧铺统一加装床帘的相关通知，个别的车次出现了床帘的配置，大概率是属于零星的便民举措。之后呢，记者也向济南局的一个动车组列车的工作人员求证，得知济南局动卧列车目前只有1到2辆新车出厂自带床帘的配置，其余的新车和既有车型都没有加装。这个床帘呢，因为隐私性强，收纳开合便捷，深受旅客的认可。而列车的工作人员表示，这项配置实用性很高，未来呢，动61、动62等车次也会加装可能性，并且建议广大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官方客户端建立建言献策，在动卧列车的普及和卧铺床帘提升旅客的出行舒适度。确实很多网友哈都纷纷留言，希望能够普及。当大家纷纷点赞的同时呢，也有很多的旅客表达希望这项贴心的服务能够在全国的范围内推广的愿望。12306的客服表示，当前官方还没有收到关于动车组卧铺统一加装床帘的通知，不过呢，个别车次当中出现的这个床帘的配置呢，很可能是出于提升旅客体验考虑采取的临时的措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床帘的设计受到了广大乘客的喜爱，但是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呢，也需要考虑到安全的因素。你比如说，挂帘子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影响到其他乘客上下铺位，同时呢，也要和周围的人保持良好的沟通，共同营造和谐的乘车环境。除此之外呢，如果对增设此类设施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意见，也可以通过12306官方客户端向相关的部门反馈。我知道长期以来，火车的卧铺车厢采取开放式的设计，很多的上铺、中铺的旅客可能都会选择不休息的时候会在下铺的床尾坐着休息。我们之前也看到很多的一些视频哈，正是因为这个，有些年轻人自己带了床帘上车以后装上，然后呢就受到了上铺和中铺的老年人的指责，说这个下铺我们是要坐的，你把它围上了床帘，你在里头躺着，我们没地方坐。而这个年轻人呢又说，我买的是这个铺位，这个铺位是属于我的，那么我拉上床帘，我现在要休息，不允许你们坐。 无论站在哪一方角度，好像都没有过分的地方。但是呢，也因为这个引发了一些讨论哈。而这一次加装了这个床帘，顾客躺在下铺的这个顾客在休息的时候，他的隐私也得到了保护。当然了，这个床帘是上中下铺都有。现在很多旅客又越来越保护隐私，这样的一种意识不断的在提升。很多的旅客呢，在乘车的途中可能想休息，想静一静，他们更加追求出行过程当中的舒适和自在。那么这就使得卧铺车厢开放式的设计好像越来越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已然成为了火车卧铺服务的一块短板。特别是在手机摄像头无孔不入的当下，它更有可能会造成旅客个人隐私的泄露。实际上呢，近些年来有很多的乘客在乘坐火车卧铺出行的时候，尤其是很多的年轻的旅客，为了减少被同车厢陌生旅客打扰，他们都会选择自己带一个床帘来应对。当然，这个做法正如我们刚刚说的，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动车卧铺直接就加装一个床帘，并且呢把它纳入到基本的配置当中，这样呢既省去了旅客自己带床帘这样的麻烦，也避免了因为旅客自行加装床帘可能会引发的争议。原来你是自带的，可能是你自己要给自己划分这个区域，而现在呢给你本身就自带这个床帘哈，那么这个措施就能让卧铺的旅客获得更具安全感和舒适性的乘车体验，在旅途当中也能够安心的休息。可以说这个个别的动车卧铺加装一个小小的床帘，虽然是很小的一个举动，实际上呢也是铁路公司读懂了现在的旅客对于私密空间的一种渴望，对卧铺旅客列车的乘车体验痛点的一种精准的回应。用一种低成本轻量化的改造，为广大旅客出行筑起了物理隐私的屏障。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体现了铁路公司对于旅客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这也是广大旅客和网友点赞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在。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越来越重视个人的隐私和旅行当中的舒适感，而这一次动车卧铺加装一个床帘，不仅是体现了铁路部门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也再次的证明了细节决定成败的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说，接地气、成本可控、实用性强的这个床帘呀，我们真觉得可以推广和普及，也许未来会逐渐成为动车卧铺、火车卧铺的一项标配。我们也期待铁路公司不断地打磨出行服务的细节，满足旅客的高品质的出行需求。这一次虽然只是在两辆车厢上加装了这个床帘，很多人都点赞好评，那希望这样的作业能够迅速的抄袭哈，让更多的旅客的旅途体验更加的体面、舒适和安心。我们一起期待着未来更多类似的一些创新的举措，让每一次出行都变得更加美好。

0: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谦谦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她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她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很有意思。最近呢，西安外国语大学一则师生间的网络互动啊，意外的出圈了。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学生呢，在学校 APP 的咨询投诉平台上建议，希望学校的吸烟区能够增设板凳，理由是站着抽烟太累。而对于这个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呢，学校回应称，吸烟区不是休息区，更不是让人舒舒服服享受烟草的地方，学校不推崇、不支持、不美化吸烟行为，如果实在站不住，建议从今天开始戒烟。学校的这个回复啊，意外的出圈了，收获了全网清一色的好评。有学生在学校的咨询平台留言哈，但是学校那么小的一个留言依然是予以了重视，给出了一段既温柔又有力量的回应，既讲清了不设板凳的原因，又顺便劝告学生戒烟，这被很多网友称赞为教科书级别的校园回应。很多网友为这个温柔又有力量的回复点赞，认为这才是高校该有的样子。抛开学生的建议具体的内容不谈，仅仅是回应提问的速度就很值得点赞。据了解，这个学校为学生设置了一键式咨询服务平台，学生呢可以匿名地提出建议和诉求，校方限时办理，对应到具体的部门呢，一般几个小时内就会给出回应，能解决的马上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也会说明原因。一个真正在意学生、尊重学生的学校才会如此的重视学生的留言板。除此之外，鲜活也是这个学校留言互动的一个特点。之前呢，还有同学用文言文提建议，校方也用文言文进行回复，当时同样也是引发了热议。这样的回复也让学生感受到网络另一端真人，真的有人在倾听、在交流，而不是一套自动运转的程序，满满的活人感。不同于以往一些高校一刀切的生硬的回复哈，这所学校的回应堪称是温柔和原则并存。校方呢，首先没有否定学生的诉求，而是先接住了学生的抱怨，再层层的递进讲道理。设立吸烟区目的是给暂时戒不了烟的同学一个远离人群、减少二手烟危害的过渡点，而不是让大家舒舒服服享受烟草的休闲区。要是你觉得站着抽烟累，你有没有想过路过的非吸烟的同学要忍受二手烟的困扰有多累？而且更戳人的是，校方没有居高临下的批评，而是以平等的语气引导和反思。真正让你累的不是没有板凳，而是你离不开烟草的依赖。这句话呀，点醒梦中人，既点出了吸烟的本质，又给出了解决的方案。学校愿意为有戒烟意愿的学生提供帮助，但是绝不会为了让抽烟更舒服，降低自己的管理底线。这一份回应啊，没有生硬的说教，但是句句戳中了要害，没有冷漠的拒绝，也坚守了教育的初心。其实呢，这个暖心回应的背后呢，是西安外国语学校早已经成熟的师生沟通的机制。根据了解，学校设有一键式的咨询服务平台，学生们都可以匿名的留建议、提诉求，也不用担心隐私的泄露，而且校方呢也会限时的回应。之前呢，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文言文的回应哈，这个灵活和用心已经成为校园管理的一个常态。网友的点赞呢，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回应点赞，更是为学校有温度、有态度的校园管理点赞。现在呢，很多的高校在校园管理当中，要么过于强硬，忽视了学生的诉求，要么过于妥协，失去了管理的底线。而学校呢，做到了两者兼顾，既尊重学生表达诉求的权利，又耐心地倾听每一个声音，同时又坚守不推崇吸烟的原则，不会因为人性化就降低标准，用温柔的方式传递正确的价值观。这个看上去很微小的校园的小事，折射出的是高校教育的初心和智慧。校园的管理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温度和底线的平衡题。
学校的回应不仅解决了学生的诉求疑问，更是借这件事情给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健康教育课。吸烟不仅危害自身的健康，还会影响他人，而真正的关怀不是纵容不良的习惯，而是引导学生走向更好的自己。比起增设板凳的表面关怀，学校的劝诫才是真正的为学生着想。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高校都开始重视师生沟通，但是真正能够做到耐心的倾听、坚守原则、积极的引导，可能真的不多。而学校的这个做法给很多的高校树立了榜样，那就是校园的管理首先要有人情味，也要有原则性，温柔的倾听、坚定的坚守，才能够真正的走进学生的心里，实现教育的意义。相比之下，现实当中有一些单位或者学校留言板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背景板，要么留言石沉大海，要么已读不回，就算是有回复，可能也是一些模式化的话，比如说已转相关部门，正在研究，感谢理解和支持。这样的留言板用着用着可能慢慢就废了，人们会失去了表达的欲望，也会失去对于他的信任。刚刚我们说到一个词儿哈，学校的这个回复满满的活人感。除了活人感，沟通的能力同样也很重要。回到这个学生的诉求，校方虽然明确地拒绝了，但是呢，语气并不生硬，也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的味道。很多人说学校会说话，那什么是会说话？它不是说你的用词有多么的委婉客气，也不是抖机灵用网络的梗来套近乎，而是用一种平静温和的态度，条理清晰的语言，把规则背后的逻辑说清说透，说得入情入理。大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它本身也是年轻人学习公共规则、理解社会边界的重要的空间。校园的生活虽然单纯，但是学生处于走向社会的前站，难免要面对个人的需求和公共利益之间的一种碰撞。而学校的角色是多重的，它既是校园的管理者、秩序的维护者、生活的服务者，更是教育和引导者。在这些日常琐事的沟通当中，让学生理解为什么规则会这样的制定，当个人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碰撞的时候该如何去处理，公共的空间的边界又在哪里，等等等等。这比单纯的说允许还是禁止，这个过程才是教育应该有的样子。西外对学生的回复不免让我们联想到之前深圳宝安中学的校长和高三学生的互动，我们当时也在节目当中聊过，学生反映说小鸟叫影响了学习，希望学校能够拆掉鸟巢，而校长拒绝了学生的要求，同样是以坚定又不失温柔的态度讲清楚不拆鸟巢的道理。这样的师生互动之所以能够让很多的网友产生共鸣，就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所学校怎么样通过一次次具体的回应，把平等的理念、规则的意识和公共的沟通方式潜移默化地传递给每一个学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校回复学生的诉求既是在解决具体的问题，更是一堂教育的公开课。一句温柔的回应，一份清醒的坚守，学校用实际的行动在告诉每一个同学，好的校园管理从来不是迎合所有的诉求，而是在包容当中去引导，在坚守当中去守护。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学校都能够借鉴西外的这一份智慧，既要做倾听学生心声的暖心人，也做坚守教育底线的引路人，让校园既有温度还有力量。

0: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 105.8 AM 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明天上午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1: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凸显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7: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

0: 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1: 政风行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2: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欢迎关注金色热线。那么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上线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包磊。
3: 大家好，我是江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关注云南公安交管部门在压降事故发生率、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方面，以及在科技赋能公安交管方面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同时也欢迎听众和网友提出意见建议，共同关注我省的公安交管工作。
2: 好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线节目的率队嘉宾，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委员、副总队长江爱民。你好，江副总队长。
4: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另外呢，随同江副总队长一起参加节目的还有云南省交通警察培训中心、云南省机动车号牌制作中心副主任尤志全、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与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徐贵忠、交通事故对策和宣传教育支队副支队长韦路、高速公路三支队支队长王昌华，以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李富。欢迎各位。
3: 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拨打087196100留下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期待您参与节目。
2: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节目的问政进行时。在5月7号的时候呢，是由昭通市人民政府上线我们的金色线。在节目当中，有网友就反映了昭通市朝阳区龙运雅苑小区无法安装充电桩的问题。那么在节目播出之后呢，相关部门也是立即到现场进行了督办，那目前进展怎么样？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来了解一下。
5: 5月8号一大早，记者在龙运雅苑小区看到，即将建设充电桩的公共区域已划定围挡，施工人员正在紧张作业。
6: 昨天在住建部门牵头及各部门的协调下，我们第一时间组织施工队已经开始进场。如果天气好的情况下，那我们在1个星期内可以安装完成。
5: 5月7号，有网友通过金色热线反映昭通市朝阳区龙运雅苑小区新能源车主充电难，物业不允许在自有车位安装充电桩，而承诺建设的集中充电桩半年还未动工。节目中，昭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明确承诺，
7: 针对这位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协调这个物业服务企业在小区内符合消防及电力承载条件的公共区域规划建设公共充电桩，计划在1个星期之内5月13号安装完成。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快公共充电桩设施的建设，抓好相应问题的整改，以满足业主、广大人民群众充电的需要。
5: 据了解，龙运雅苑集中充电桩项目早在年前就已启动筹备工作，由于涉及小区公共区域占用，加之电力容量问题，导致项目陷入议而不决的困境，充电桩迟迟未能安装。接到网友反馈后，昭通市相关部门于金色热线播出当天就立即成立了专班，第一时间现场踏勘，制定工作措施，与小区物业和业主交流，并得到了双方的支持。施工队5月7日下午开始进场，
8: 第一时间成立由市住建局牵头、区住建局、综合执法局等配合，安装施工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等具体负责的工作架构，专班化推进安装工作，积极对接发改、供电等部门给予大力支持，确保充电设施安装工作依法依规开展，督促安装施工单位优化施工组织、倒排施工计划、增派施工人员、

0: 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施工进度。市区住建从七号起，每天安排专人驻守，及时解决施工过程中的堵点、卡点，全力确保安装工作如期完成。
1: 此次启动的一期工程将建设20台慢充充电桩，加上后续二期的3台快充，全部集中于小区正大门区域。按照倒排工期计划，一期20台充电桩将在5月13日前具备使用条件。
2: 我看见已经开始动工安装了，这样我们以后充电就方便了。今日热线上，提出来以后，我们农研院这边，这个安充电桩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3: 之前一直想换一辆新能源的汽车，就是因为底下这个充电桩一直没有落实，业主群里也是反映了很多次。现在呢，我看北苑后面停车场已经开始在施工充电桩，我觉得也是方便了我们业主。后期打算也想换一辆新能源汽车。
1: 为确保这一民生承诺按时兑现，昭通市住建局不仅督促施工方增派人手，更建立了每日督办机制。
0: 虽然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困难，但为方便小区业主出行方便，我们将全力以赴，积极整合相关部门、人员等资源力量，加快施工进度，力争如期完成设施安装。
1: 针对此类民生痛点，昭通住建部门将建立长效机制，并计划将小区停车位要全部安装充电桩或预留接电安装条件，其中不低于 10% 的停车位要建成充电桩，作为将来新建住宅小区的规划和验收条件。
0: 下一步，住建部门将认真落实通知要求，严格按照规划审批方案，联合相关部门将该充电设施配套纳入新建住宅小区综合验收条件，切实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4: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问政进行时，金色热线随时关注您身边的热点难点问题。
5: 好，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访谈环节。说到道路交通安全，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哈，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是的，道路交通安全可以说关系着民生福祉。那么近年来，云南公安交管部门在压降交通事故的发生率、提升群众的出行安全感等方面分别做了哪些工作呢？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江副总队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6: 好的，道路交通安全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出行平安和幸福生活，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守护群众平安出行，是公安交管部门的职责和使命。2025年以来，云南公安交管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云南道路交通实际，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围绕保安全、防事故，纵深推进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这个减量控大是我们的一个俗语，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5: 好的。
6: 减量控大就是减少死亡人数，控制较大事故。我们还开展了深入实施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白日攻坚行动，亡人事故数、死亡人数、较大事故数同比3年分别下降9.59%、10.04%、15%。二是围绕抓源头、除隐患，多次开展2轮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攻坚行动，分类管理高风险驾驶人56.08万人，消除8类重点车辆隐患17.94万辆，推动完成道路隐患治理4.47万处，动态研判严核监管运输企业2270家。三是围绕保畅通优秩序，统筹推

0: 竟高速公路、农村和旅游地区两个区域的突出风险治理，开展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员、违法载人、超速行驶五个专项整治，查处五类重点违法169.1万起，涉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酒醉驾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8.55%、16.9%。事事围绕强改革、优服务、亚差推进18项便民离企新举措，实现41项高频业务以网通办，减少群众企业跑动2094.89万次，节省办事成本2.55亿元。五是围绕柔执法、促发展、出台规范涉企执法等多个执法制度指引，全面统一672种违法处罚标准，实用首违警告285万余起，轻违免罚22万余起。柔性执法、规范执法更加可感可及。六是围绕托渠道深宣传，建立省州县3级联宣机制，在全省各州市开展20场美丽乡村行巡回宣传活动，主达548.5万人次，培育云南交警特色新媒体宣传矩阵，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交通安全直播活动50余场，全省交通新媒体账号粉丝突破1300万。下步云南公安交管部门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一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15/5规划部署，以提高道路交通安全治理能力，深化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健全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推进道路交通治乱疏堵，拓展公安交管便民利器改革措施为抓手，努力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以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 嗯，
0: 以上就是近年来云南公安交管部门在压降事故、服务群众出行等方面开展的一些工作。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但交通安全管理确实是一项复杂又系统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我们的工作离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一定的差距。借今天这个节目，我们特别想请广大观众朋友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会认真对待，一一回应，
2: 好的，
0: 和解决，谢谢大家。
1: 嗯，
2: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871-96100，大家也可以通过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来参与今天的节目。
1: 是的，
2: 嗯，
1: 通过刚才江副总队长的介绍，我们听到了一组组数据，应该说这一组组数据既是我们具体工作的体现，同时也很直观地表明了我们这个事故的发生率的确是在下降的。
2: 对，
1: 那么说明我们的工作也是在与时俱进地开展的。
2: 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出行和办事感觉到出行更安全，然后到交管部门办事也更加便捷。
1: 对，提到了这个与时俱进哈，
2: 嗯，
1: 那么近年来可以说我们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工作也是有了很多的改革创新的举措。那么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我们主要做的工作是哪些，取得的成效又怎么样呢？请您继续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江副总队长。
2: 嗯，
0: 好的。按照公安部交管局和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全省公安交管部门结合云南实际，聚焦群众企业急难筹判，先后创新出台18项便利举措，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的服务提升。
1: 嗯，
0: 一是高效办、协同办、 服务生。

0: 云集，牵头落实新车上牌、公安交管服务两项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措施，涉及网上办理机动车、解除抵押登记、补换领登记证书等多项业务，实现减跑动90%、减环节83%、减时限85%、减材料81%、减少企业群众跑腿851.56万次、减免办事材料1100余万份。二是就近办、网上办服务升级，执迷以全省137个交警队、车管所、办事窗口为主，5000余个社会服务站点为辅的服务网络，不断缩短服务半径，方便群众企业就近办理交管业务。全省交管12123 APP 和互联网服务平台用户超2000万，驾驶人考试、机动车转籍等41项高频交管业务实现一网通办，整体网办率达73.3%。三是上门办、主动办服务升级，创新自发摩托车上门办业务系统配置操作手册，通过快递上门方式缩减登记、补换领牌证等业务流程，服务群众1.39万人。创新推出摩托车送检下乡，通过人工检验、可移动检验两种方式，下乡检验29.06万两次，农村摩托车检验率提升至81.78%。四是精准化、个性化服务升级，向重点驾驶人群发送提示短信40.61万条，向需批量淘汰更新、以旧换新车辆的企业创新推出批量预约办，提供预约办理2977批、15.67万两次。交管12123语音平台供接触群众电话207.29万个，受理业务56.38万笔，服务满意率达99.96%。
1: 就是在我们这个整个云南省，我们的机动车的数量、驾驶人的人数呈几何级数的增长的时候，我们还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让大家出行满意啊，在对我们的交通公安交管工作达到满意率那么高，确实是我们不断的改革创新取得的成就。
2: 是的。那么在刚才提到的这些工作当中，有那么多的创新的举措，我想离不开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科技赋能哈。我们现在都在提新质生产力，那么新质生产力在我们的交管工作当中又是怎么体现的呢？江副总队长。
0: 好的，科技赋能呢，在当下其实是个热词，各行各业都非常重视科技赋能工作。我们公安交管部门的科技赋能工作主要还是集中在群众少跑腿、道路不拥堵、处理更公平更快捷这几个方面。比如少跑腿，我们12123 APP 处理车驾管业务不用跑车管所，不拥堵智能信号灯以绿波带，更公平自动抓拍，更透明更公开。快处理轻微事故，用手机上传照片和视频，交警远程追责，减少现场等待

0: 些都是我们科技赋能方面的一些主要的做法。
1: 嗯，
0: 具体这一款工作，我们总队是在我们培训中心，我们游志全副支队长具体负责这块工作。
1: 嗯，
0: 我们他也兼任着我们培训中心的副主任。
1: 啊，
0: 我想请游志全副主任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好的，游副主任。
2: 好，云南公安交管部门坚持立党为公，服务于民，紧贴群众需求，以科技赋能深化饭馆服务改革，从简化流程、拓展功能、创新模式着手，持续升级优化交管12123、社会化服务等平台，着力打造指尖上的交警队，将科技转化为有温度的便民利企新举措。目前，交管123已开通10大类、160多项在线服务功能，打通检测站、服务站、考场、销售商、金融、保险、报废场站等各类共计2627个社会机构系统壁垒，极大降低了群众的办事成本。比如说啊，我们在全省上线了简易交通事故视频快处措施，对于机动车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机动车损失或人员轻微受伤，当事人可以自行移动车辆的，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进入事故视频快处功能模块，与公安交管民警进行视频连线，并根据民警的提示进行操作，处置事故，实现了快速与民警见面、快速取证、快速撤离现场、快速认定责任、快速理赔，加快了交通事故的处置流程。
1: 嗯，
2: 近期呢，云南公安交管部门还推出了电子驾驶证、行驶证、简易事故视频快处、新车上牌一键式、摩托车注册登记上门办、交管业务网上精准导办等多项服务措施，构建了互联网加公安交管工作新机制，实现了晚上晚下一体化便捷服务，方便群众就近能办、多点可办、少跑快办，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交通管理便民服务要求。
1: 嗯，
2: 主持人。
1: 嗯，太好了哈。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对比哈，原来可能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话，我们要等待这个交通警察来现场进行处理。现在因为有了这个刚才您介绍到可以用视频的方式处理，这个是不是就更高效了？
2: 是的，我们经过测算啊，事故简易交通事故的处置效率可以大大提升，在15分钟内可以撤出现场。
1: 嗯，所以我们还期待着有更多的好的技术哈，能够运用到我们的这个交通管理工作当中，
3: 对，
1: 来便捷大家的交通出行。
3: 嗯，那么说到道路交通的这个拥堵情况，大家可能有几个印象，比如说放下学时间的学校路段是最堵的，
1: 嗯，
3: 还有就是一个呢，就是医院门口的路段是最堵的。那么为了便捷群众呢，这个就医群众上下车，缓解医院门前的临时的停车压力呢，昆明的多家公立医院在大门口的地方呢，专门划定了临时的这个落客区域。它的初衷呢，就是优化就医通行环境，打通便民出行的最后一米。但是我们记者呢，通过走访发现，本该高效周转的落客区呢，现在成为出租车、网约车的固定的候客点。那么车辆在这里占道排队滞留获客，让便民区域沦为交通堵点，不仅打乱了门前的交通秩序，反而给这个市民呢，给咱们的就医市民添了新堵，便民举措陷入了本末倒置的这样一个尴尬的困境。具体情况呢，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早高峰时段是医院就医车流人流最集中的时段，也是医院门口交通拥堵乱象最突出的时段。上午8点多，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正门门前的滇缅大道上，短短5分钟内就有20余辆巡游出租车、网约车停靠滞留，10余辆车首尾相接排成长队，稳稳占据医院大门区域。原本宽敞的临时落客通道被彻底挤占。
5: 就在出租车把后备箱打开，一直停在这个地方吗？交警管过很多次吗？也没啥用。
4: 采访中，王先生告诉记者，每次来医院就诊，最头疼的是门口的交通拥堵，很多病患、老人、孩童只能在车流缝隙中下车，在这样无序的车流中穿行，既不方便

0: 也不安全。
1: 就是怕这些出租车挡着救护车嘛，就这个意思了哈。那种送病人的车嘛。
0: 本来很宽敞的滇缅大道，因为部分出租车和网约车的长时间占用，导致道路最右侧的两到三个车道在早高峰时段通行效率非常低。一些驾驶员留在车内或下车等后，长时间原地驻留接单，直接压缩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
2: 小车一堵过来，基本上人就飞了，就是走也走不得，小车也不得，电瓶车也动不得，什么都动不了。
3: 到头来，车一这个也跑得多，停得过来，才到处的才可以下嘛。可能还超过了过好的时机，靠不了嘛，整个叶城市也跑断。
0: 记者在昆明市的多家医院门口看到，不少出租车和网约车在主干道缓慢行驶，原地等候，后方车辆快速积压，短短数百米路段，通行耗时常常超过半小时。更有部分出租车为规避电子抓拍，刻意掀开后备箱遮挡号牌，长期占用医院专用车道候客，迫使就医车辆临时变道绕行，极大增加了道路剐蹭、追尾的风险。
4: 之前带家人过去检查哈，然后你如果说你要排到医院门口，那是要等非常非常久呢。如果说你把车停远一点，让家人自己走过去，那距离又很远，又怕耽误那种过号啊这种个。
0: 为何明令即停即走的医院落客区会沦为网约车、出租车的专属候客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城区大型医院人流量大，就医出行需求稳定，客源充足，而且订单密集，是网约车、出租车的优质接单点位。相较于路边随机接单、空车巡游，在医院门口定点候客效率更高，收益更稳定。
5: 医院这边每天的客流量那么大，我们的生意在这里那么好，我们也不愿意放弃这样的生意。我们也想像比如说我们去高铁站呀，我们去机场啊，它有专门的这个接客区域，乘客上下车打车也只能到那个区域去打车，我们就在那里等客，我们也觉得要比这样堵在路上好得多。
0: 就医和过路的群众也希望通过交管部门能加强管控，让医院门口道路更加通畅。
4: 希望交警部门的话就是能够加强一下管控，然后让这种出租车啊或者网约车能够接乘客的时候快上快下，然后不要长时间停留，然后影响交通。
6: 通过记者的调查，我们发现在很多公立医院门口，本该方便群众的落客区域变成了我们的候车点，给交通造成了拥堵。江副总队长，不知道您有没有经路过这些路段哈？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情况的确是客观存在的？
7: 这个情况确实存在，这是个两难的问题。交管部门划定落客区在医院门口，本来是为患者提供急需的方便，但管理上存在不足，导致网约车、出租车临时停车，甚至长时间停车，给真正需要的患者和其他交通参与者带来了不便。
6: 嗯，
7: 这个问题，昆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也关注到了。今天和我一起参加节目的昆明市交管支队副支队长李富同志，我想请李富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6: 好的，李副支队长。
8: 好的，针对此类现象，我们交警部门已做了这个细致的摸排和调查。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呢，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呢，是这个医院、商场周边呢有群众乘坐出租车、网约车的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第二方面呢，是由于这个医院、商圈门口交通通行的承载量它是有限的。
6: 嗯，
8: 大部分区域没有划置设置专用的这个停车候客的和专用的这个通道。
6: 嗯，
8: 由此呢导致这个矛盾的这个比较突出。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科技管控的手段已有限啊。一方面呢，主城区的科技设控设备设置呢还有一定的盲区，导致我们不能及时的掌握部分点位出租车集中违停的一些情况。另一方面呢，是我们部分出租车司机呢打开这个后备箱，用身体来遮挡

0: 式逃避我们摄像头的这个抓拍，这些情况都是我们治理的难点。当然针对以上这些情况呢，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整治的措施和一些优化。这个医院啊，我们商圈周边的这个网约车、出租车违法停车排队候客的情况，肯定是会干扰到我们交通的正常的一些通行次序，降低了我们道路的通行的一些效率。针对此类现象呢，我们会在前期整治工作的基础上，在近期呢重点强化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呢是我们的宣传教育再强化。今年年初，我们联动了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组织召开过了这个网约车、行游出租车的重点企业的这个联席会议，重点的对这个医院、商圈周边出租车违法停车的情况进行了安排和部署。啊，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也集合查处的一些情况，定期将查处的情况呢通报给企业，督促企业呢加强内部的宣传教育和管理。再一方面呢，是要加大这个油塘整改的这个方面，对一些违法比例较高的一些出租车和网约车企业，在提醒后没有改观的，我们会将联动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加大这个油塘整改的这个力度，对违法高发的企业呢进行油塘整改。还有一方面呢，是我们的现场管理呢再加强，对于问题较为突出的一些重点区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谈到的一些医院的门口，还有一些商圈的一些周边，我们将加强现场的这个管理的一个力度，对及时劝离和处罚一些违停的车辆。再一方面的是我们的警力在加大这个精准的一些投放，对违停候客的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我们将精准的布警。目前呢，我们昆明支队已经采取利用了无人机抓拍，还有我们警用摩托车非现场执法抓拍等这些科技力量和手段，对其违停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的违法行为呢进行积极的查处。主持人，
1: 好的，这个也是大家非常重点关注的一项工作哈，一个关注的一个热点。其实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呢，在明天金丝儿线回音壁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就这个问题和大家再详细进行解答。
2: 对，因为昆明市交通管理支队已经对这个问题深入地进行了调查，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同时还要联系相关的一些行业和单位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详细的方案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互动，也欢迎大家提出自己的建议。
1: 是的，如果您有好的建议，或者说就这个问题还有您关注的一些其他的疑问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参与互动。好，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提到了哈，这个让数据多跑路，让人民群众少跑腿，这其实就说明我们的工作的服务性和我们的这个非常有温度化的工作。那么怎么样更好的去做好这个便民利企的工作呢？这项工作我们是怎么展开的？江副总队长。
3: 好，以人民为中心，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公安交管部门的工作的出发点。便民利企是我们近年来的主要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之一。我们近年来出台了许多车驾管业务的新举措，具体承担这个部门的是我们总队车驾管支队。我请我们车驾管支队的副支队长徐桂忠同志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 好的，徐副支队长。
4: 好，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不断改革创新，推出了许多车驾管义务方面的新措施。2026年还将自主创新推出以下五项便民利企服务措施：一是快递上门代办电动自行车登记，更好发挥快递企业上门服务优势，群众可自主选择由快递员上门代办电动自行车登记，快递员按照预约时间上门查验车辆，采集信息，公安交管部门审核确认后将牌证快递至车主，实现电动自行车

0: 登记上牌上门代办，二是社会机构代办电动自行车登记，在电动自行车销售市场、邮政服务窗口等地设立服务站点，委托社会机构代办电动自行车登记，实现购买电动自行车后当场上牌、就近上牌。三是语音自动提示换领机动车驾驶证，在使用交管1213 APP 信息短信提示换领机动车驾驶证基础上，补充增加12123语音自动外呼提醒，准确告知驾驶人申请材料办理地点、实信要求，提升义务提示送达率和告知效果。四是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自助体检，在实信小型汽车、摩托车驾驶人自助体检基础上，拓展推行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自助体检，驾驶人可通过自助体检机体检并提交身体条件证明。五是订立寒暑期申领驾驶证，在寒暑期学生申领驾驶证高峰期，采取周末加考、延时服务等方式，合理安排考试计划，按期增加考试场次，最大限度满足驾考需求。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您的介绍。
2: 那么交通呢，都围绕着安全出行这个主题。咱们在这个交通出行当中，事故它是在总是在发生的啊。
1: 是的。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故的保险以及社会的救助就非常的重要。
1: 对。
2: 那么在交强险和商业保险覆盖不到的地方呢，我们的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就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咱们云南公安交管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让这笔基金的使用更加高效、更加规范、更好的发挥作用呢？我们请江副总队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确实是救命钱，特别是家属困难的交通事故当事人，如果能得到这个资金的救助，受伤的人员都能及时得到救治。但是我们好多道路交通事故的参与者，道路交通参与者不知道还有这个基金。
1: 嗯。
3: 即使是有的人知道这个基金，但不知道怎么申领。
1: 是的。
3: 所以今天我请我们事故宣教支队的副支队长韦路同志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嗯，
4: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啊，它是一个帮助我们事故的伤员及时得到救治，然后呢缓解化解群众救助基金这个资金困难的一项重要的民生保障。
1: 嗯。
4: 我们云南交通管理部门呢，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啊，聚焦救助基金的申请、使用全流程，多措并举，推动这个救助基金的规范高效使用，全力守护交通事故当事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具体呢，我们采取了三方面的工作措施，一呢是持续深化部门协同联动，破解救助基金的适用堵点、难点。我们主动加强与省财政厅、省卫健委的沟通协调，建立健全这个联动机制，定期梳理救助基金的申请、管理、垫付等环节存在的难点、堵点，共同研究制定解决方案，优化申请、审核、垫付等环节，切实提升救助基金的使用效率。确保交通事故伤员呢，能够及时的得到救治。
1: 嗯。
4: 2025年，全省累计为227起事故的256名受害人，或者说亲属呢，垫付了抢救费、丧葬费用，共计呢是1830万元。二一个方面呢是健全工作制度，压紧压实交管部门的工作责任。我们专门研究制定了公安交管部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这个申报使用工作制度，进一步明确在对当事人政策告知、流程指引等方面的

0: 工作职责，把这个呢纳入我们事故处理民警的工作规程，确保救助基金的申请能够规范有序，落实落实我们的救助工作。今年一季度通过大家的努力，全省的这个垫付费用和垫付的抢救费和丧葬费用呢，累计达到了534万元，同比增长了256万元，上升达到92%，也就是让更多的人得到了救助。三是全方位开展政策宣传，提升群众知晓率。由于现在很多群众对这个政策实际上是不知道、不了解，对申请流程呢也不熟悉，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这个相结合的方式呢，全方位多渠道开展这个政策的宣传工作。线上呢，我们依托云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申请条件、救助范围、办理流程等政策简度内容。线下呢，则是在我们的交管大队、事故处理窗口等场所呢，张贴海报和发放宣传手册等，精准的宣传申请使用指南，主动向当事人和家属呢普及救助政策，实实际际的来让我们更多的人知晓这个政策，在需要的时候呢使用这个政策。
1: 也就是目前线上最方便的渠道就是关注云南交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0: 是吗？
1: 然后再对应点击相应的页面去进行申领。
0: 不，这个还做不到。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公众号上有这方面的政策的介绍，包括一些流程，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要做些什么都有介绍。
2: 对，
1: 是一个详细的介绍。
2: 遇到事故之后，
0: 然后
2: 有需要这方面帮助的群众向交警部门提出申请吗？
0: 就我们交通处理的民警事故处理的民警会主动向当事人介绍这项政策。
2: 对，那这样对咱们云南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相对不够平衡，这个参保水平也相对不平衡的这样一个现阶段来说，应该能够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了。
1: 是的，这是给需要帮助的人多看到了一份希望哈。
2: 嗯，
1: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社会救助基金的作用能够发挥得更好。提到了道路交通哈，我们还必须关注到的就是高速路，这大家经常节假日期间这个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
2: 对，
1: 也是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关注，哪条路堵不堵，我堵在了哪个点，我应该怎么办。
2: 对，
1: 所以这个节假日的高速路的通行情况就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我们
2: 全国是这样。
1: 对，
2: 而且云南呢又是一个旅游热点。各种旅游流、探亲流、这个返乡流汇在一起，有时候压力更大。
1: 是的。那我们这个疏解这个高速路的通行压力的方法是怎么样的，我们所目前开展的工作怎么样？
3: 好，高速公路里程越来越长，我们云南高速公路超过了10000公里，居全国第二。高速公路如何走得快、走得安全，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问题。今天我想请我们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的支队长王昌华同志来给大家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1: 好的，王支队长。
4: 节假日是我们人民群众休息放松、走亲访友、旅游出行的好时机。就造成然而高速公路已是我们选择的主要出行的方式。
1: 对，
4: 那就造成了人流、物流高度集中、高度低价，就造成我们高速公路容易拥堵，特别是发生故障或者是发生事故以后给我们拥堵就造成了更加明显。那么这些年我们高速交警，云南高速交警主要是一个是提示在先，提示在预防在前，管控在细处置在快，服务在时，推动我们高速公路保通保畅工作。第二个方面呢，

0: 主要是采取紧急紧急权益，采取我们几甲子价值勤务，就是分散多点大管控小循环的这个模式，确保我们高速公路重点路段，特别是长上坡、长下坡隧道以及四个多发路段保持重点值守、重点把守，啊，重点把守。第三个方面呢，具体措施就是四快。第一个方面就是快发现，通过公安交警指挥中心和公路部门监控中心用前端设备啊，加强网巡和路巡，及时发现我们高速公路上的拥堵隐患、事故、故障啊，提供快速的信息，快发现。第二个方面是快处置，通过优化警力布置，警力布置，警医、消防力量、救援力量前置，对事故现场路段进行快速处置。第三个方面，第三个快就是快撤出，对我们施救救援力量
1: 快撤出是吧？
0: 对，快撤出。
1: 嗯，
0: 对现场的散落物、这个公路设施的这个破坏的快处置，把通行的条件及时的进行处置优化，
2: 啊，
0: 处置优化。最后一个就是快恢复，达到以上以后，我们保障路面能够安全畅通的情况下，对高速公路进行一个快恢复，主要是这四块，啊，四块。那么高速公路这个交通管理啊，特别是我们要预防大流量下这个重大事故、次身事故，那么我们还采取了前端分流、近端控制、梯次放行啊这个模式，主要是保障我们长下坡事故高发路段，
1: 嗯，
0: 防止二次事故、次身事故、多车事故、较大事故，主要是这种。
1: 对。
0: 那么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啊，是一个综合的系统，
1: 嗯，
0: 也是需要多筹并举啊，多部门的协调啊，协调的推进啊，特别是近年来对高速公路的管理啊，人民群众的期盼很高，因为也是平安出行啊、温馨出行啊、畅通出行的一个人民群众需求，也是首富我们有一种生活叫云南的根本要求、
1: 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嗯、是
1: 非常重要的
0: 一
1: 面。对，大家来到云南是吧，我们首先可能就是第一个印象就是来自高速公路的，
3: 对对，
1: 所以呢这个咱们的管理工作呀、高效的通行都非常重要。好
2: 的
1: 谢谢您的介绍。
2: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提问哈。朱先生反馈他名下的一辆车闽 C1R58A 号车辆呢是在外省，但是收到了我们云南交警违章提示的短信、
1: 哦、
2: 因此呢他怀疑自己的车辆是被套牌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助调查处理并且给予回复。江副总队长、
1: 嗯、
3: 啊，好的，朱先生这个车牌在外省没有来到云南，就感觉云南这边好像是抓拍或者是交警在执法过程中是不是有什么发现这个号牌在昆明出现，
2: 嗯，
3: 这些问题呢原因很多，有的是抓拍系统，比如说是光线的问题，
1: 嗯，
3: 光线问题抓拍的时候误拍了，有的确实是把套牌了、
1: 嗯、
3: 这个方面原因很多，时间关系我有请昆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李副副支队长来简单介绍一下，如果今天介绍不清楚请明天回应笔，
2: 嗯，
3: 再来详细给这位周先生做一个介绍。
2: 好的，
1: 好的，
4: 好的，我们已经关注到了这位群众的留言，针对他反映的这个情况呢，第一时间开展了这个调查核实的工作。
2: 嗯，
4: 相关情况呢，在这里做一个简要的这个反馈。
2: 嗯，
4: 我们通过这个，首先是通过后台的系统全面的进行了核查，在昆明辖区呢，没有发现周先生这辆车辆的行驶的轨迹，
1: 嗯，
4: 没有任何的交通记录。目前呢，可以排除这辆车辆

0: 被套牌的情况、
1: 啊、
0: 周先生呢完全可以放心。
1: 嗯，
0: 结合为什么车主会收到交通违法提示短信，借此机会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个简要的说明。
2: 嗯，
0: 有时候呢是受天气还有光线明暗等因素的影响，电子监控系统在抓拍过程中呢会出现号牌识别偏差的情况啊。当然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在数据审核的环节呢会进行认真的这个审核。
1: 嗯，
0: 一旦发现号牌识别有误呢，都会第一时间做好这个更正的这个处理啊，以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如果大家收到这个传译的交通违法提示信息，不用着急慌张，大家可以先登录我们的交管12123 APP 平台，
1: 嗯，
0: 自行查询名下车辆的一些违法信息。
2: 嗯，
0: 要是确实传译被套牌的这种情况呢，啊，号牌录入错误的这些情况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交管12123 APP 上，通过申请或申辩陈述的功能来提交这个异议申请啊就行了。我们交管部门呢将会及时的进行这个审核，
2: 嗯，
0: 啊，当然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交警大队进行这个核实现场反映这些情况，
2: 嗯，
0: 我们会做好现实的这个答复和讲解，啊，
2: 嗯，
0: 及时的回复我们的这个群众。当然，针对确实存在套牌车违法的行为，我们会积极的一查到底，从严查处，全力维护好各位车主的合法权益。主持人，
1: 嗯，
2: 好的，
1: 好，
2: 不知道周先生听到没有啊？
1: 嗯，
2: 就是这个咱们这个路径很明确，最方便就是12123的网上的办理。
1: 但他这个问题呢，目前已经解决了。
2: 对，
1: 刚才说了，已经没有在云南行驶的轨迹，嗯，所以他完全可以放心。
2: 对，嗯，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些网友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呢，给我们留下了好些个问题，是吧？我们将汇总起来，在明天的回音壁节目当中呢，请咱们的云南省公安交管部门给大家进一步的回答。
1: 嗯，再次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金色热线，也期待大家同一时间，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好的，
2: 嗯，
1: 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那么给大家做一个下期节目的预告，在5月21号的时候呢，是由云南省教育厅上线我们的金色热线，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2: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1: 再会。

0: 所有，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

0: 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10: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9: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0: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9: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0: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

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梳理这时段的新闻提要。日前，随着寻甸县竹园沟光伏发电项目新增光伏阵列顺利并网投产，云南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8000万千瓦大关，达到8002.8万千瓦，占全省电源装机比例提升至44.7%。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消费品名品名单，云南省云南白药一个企业名品，以及昆明鲜花饼、文山三七两个区域名牌上榜。截止到目前，云南省共入选国家级消费名品企业品牌3个，区域品牌3个。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显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在16号运转至发射区。今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800公里含以下每段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5月15号，U17男足亚洲杯1/4决赛当中，从小组赛惊险突围的中国队虽然先失一球，但最终3-1逆转战胜此前3战不败的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时隔22年再进该赛事4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了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

0: 执行联合任务，清除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米努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会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的进展。这里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关注的是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近日，云南印发实施关于打造水利融资改革升级版的指导意见，为深化水利领域放管服改革、创新投融资机制体制、提升水利资产运营效率提供了清晰的改革路径和实施的制度框架。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指导意见的重点内容和有关工作部署进行了详细解读。当前，云南省水利建设资金需求巨大，仅依靠传统财政投入难以为继，必须深化改革，从盯着财政要钱转变为向市场要钱，向改革要钱，向存量要钱。指导意见系统回答了钱从哪里来、怎么来、怎么用的核心问题，标志着云南水利投融资从政府单一投入向多元良性循环加速转型。云南省水利厅副厅长江宏杰：
2: 指导意见紧扣联手发力核心要求，构建了6项机制加5条路径加6大工程加6大重点的完整闭环体系，形成了一张系统集成、精准发力的施工图。
0: 根据指导意见，云南将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理念，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首先是完善初始水权分配，深化社会资本参与，健全节水奖励和精准补贴等6项机制，筑牢水利投融资制度保障。云南省水利厅农村水利水电处处长于建：
3: 动态调整区域流域用水指标，加快完善取水计量设施，促进节约水量用于交易，强化招商组合拳，推动镇银企合作提质增效，全面推广物业化管理改革，到15五末基本实现全省小型水库的物业化管理全覆盖，盘活水利资产，反哺水利工程的运维，最终实现以水养水的目的。
0: 其次，将打通水费精准收缴、资产权益出租、抵押质押融资、延伸发展链条、开放涉水空间5条路径，构建存量带增量的良性投融资格局，拓宽水利资产盘活渠道，通过实施水源工程、引调水工程、管区工程、城乡供水工程、生态水利工程、泉水利用工程6大工程，夯实水利投融资项目载体。云南省水利厅规划计划处处长缪景柱：
4: 15五期间，我们计划基本建成黑滩河、桃源、南瓜坪等一系列的大型水库及一批中型水库，计划基本建成滇中引水1期工程，加快实施滇中引水2期工程，通过完善灌排体系，将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
0: 确立了制度保障，明确了改革路径，对接好项目载体，全省水利投融资改革清单化为6项重点工作，确保改革措施落地见效。当前正值是汛期，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云南省2026年度坝体填筑任务的17件重点水源工程全部完成了坝体的填筑，这其中小型水库8件、中型水库9件，为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夯实的基础。近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城避险搬迁首批安置房在叶芝镇交房，182栋安置房集中交户，414户群众领到了新房的钥匙。此次交付的安置房总建筑面积约为9.7万平方米，项目设置了140到250多种户型，同步配套

0: 建设商铺基础设施和物业管理空间。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名单，云南省云南白药一个企业品牌，昆明鲜花饼、文山三七两个区域品牌上榜，加上2024年度云南省菲诺娜、赛琳两个企业品牌，建水紫陶和一个区域品牌入选。截至目前，云南省共入选国家级消费名品企业品牌三个，区域品牌三个。昨天，云南省以警民同心促发展、联动共治护民安为主题，在昆明启动了第17个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多部门携手联动，向群众普及经济犯罪防范知识，筑牢全民防诈防骗防线。来关注
1: 活动现场，省市十多家职能部门联合设展，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典型案例汇编、开展互动答题等多种形式，聚焦非法金融活动、非法集资、传销等突出经济犯罪，为市民送上实用的防骗指南。现场民警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剖析犯罪套路，引导群众认清高收益背后的陷阱，守好钱袋子。市民
2: 不要盲目的跟从投资啊，这些守护好这些钱袋子。
3: 像我们老人呢，最容易受骗啊，这个看了以后还是很好的，要把小便宜。
4: 在钱袋子方面嘛，就管好自己，尽量不要接这种陌生人的电话，主要是不要去转账，不要去听信这些谣言。
1: 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重拳出击，侦破经济犯罪案件5000多起。挽回经济损失15.1亿多元，在防范治理方面构建了40多项多方联动机制，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1300多场次，覆盖群众13.6万人次，全社会识骗防骗意识显著提升。昆明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队长王娇林：
5: 打击呢非法金融活动、非法集资犯罪还有传销犯罪，让真正的这一类犯罪呢，我们通过从基层开始进行防范。
0: 近日，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大理分公司顺利完成了永平县、云龙县两个卫星超级基站建设，并且投入使用。至此，大理移动实现泉州12个县市超级基站的全覆盖，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得到提升。昆明市主城5区巡游出租汽车95128约车服务平台将于本月20号上线，注册出租车辆达到了9000多辆。通过电话加小程序的双渠道，为市民来提供公益性、无佣金的约车服务，破解老年人打车难的问题。
1: 根据计划，即日起到5月19日，每天将有900多辆出租车完成线下部署。5月20号起，该平台将在主城5区全面上线运营，市民可通过电话和小程序及公众号3种方式约车，极大便利老年群体出行。昆明出租车协会会长黄彦军：
6: 我们全昆明市有29家企业，从业人员有13000人，出租车有9637辆。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就对所有29家公司的所有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车管人员、安全人员进行了小程序的安装、使用流程培训。我们预计10天，全昆明市的出租车全部完成这项部署工作。
1: 95128是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推广的统一公益约车热线，主打适老化、零佣金、全监管，与传统网约车平台有着本质区别。该平台不向司机和乘客收取任何服务费或佣金，车费严格按照计价器金额支付，司机全额收款，切实保障双方权益。同时，接入平台的车辆均为正规巡游出租车，服务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管，安全更有保障。95128约车平台西南区域经理李林曙：
7: 9128平台是在乘客起点位置就近发单，然后司机是抢单模式，距离乘客最近的司机会抢单成功，没有强制派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位置及车内的情况选择是否抢单，而且车费完全根据计价器来，平台不会额外抽成，透明又省心。
1: 为鼓励市民使用，平台全面上线后，昆明出租汽车协会将不定期推出6折、7折、8折等多档打车优惠活动，让市民出行更优惠、更便捷。

0: 近日，中国航空学会正式公布授牌第六批全国航空特色学校。楚雄彝族自治州特殊教育学校凭借扎实的航模科技教育基础和丰富的实践成果，成功地入选了全国航空特色学校，成为全国第一所，也是目前唯一一所正式获评的特教学校。新闻进行时，刚才我们梳理的是省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热点消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来梳理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四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一季度的增长态势，表现依然强劲。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四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当中，将会对于电子电器、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日用及纺织品、食品和相关产品等八大类173种重点产品开展监督抽查，抽查总批次将会超过1.6万批次，同比增加8个百分点。此外，还将会继续加大网售领域的抽查力度，覆盖所有的头部平台。2025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平稳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4.3%，增速高于上年1.5个百分点。其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居全三位的行业，依次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今年的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2026年暑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已经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为促进药品的创新和发展，完善药品实验数据的保护制度，国家药监局制定了《药品数据保护办法》，于5月15号发布，并于当日开始实施。保护之日起，药品注册申请人可以在提交药品注册申请的同时，提出药品实验数据保护申请。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桥制造造船码头启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本次的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会对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造舰质量和系统可行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于减摇旗等系统设备的实验，同步验证振动噪音、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的安全性、舒适性和可靠性。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热点资讯。根据伊朗方面15号的消息显示，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所提出来的14点书面方案。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将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轮谈判。美国国务院官员在14号表示，当天美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而且积极，会谈15号将会继续。美方有消息称

0: 本轮会谈标志着林乙双方将会朝着更实质性的谈判迈出一步。除了两国的驻美大使、黎巴嫩特使和黎前驻美大使西蒙·卡拉姆，以及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也将参加当天的会议。当地时间15号，日本发行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刷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分析，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个人当中就有2个人正在面临危机，或者是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随着苏丹内战进入到了第4年，截止到2026年的3月底，由冲突而引发的流离失所问题依然极其严重。苏丹境内有接近90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间8点，昭通市、曲靖市北部和东部、文山州的东部南部，还有红河州南部、普洱市的东南部、西双版纳州、迪庆州西部、怒江州西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我们再逐一梳理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晴，气温16到28度；宝山晴，16到26度；楚雄晴，17到30度；大理晴，13到25度；芒市晴，20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5到20度；蒙自多云转晴，21到32度；丽江多云转晴，11到27度；临沧晴，15到27度；泸水多云，20到30度；普洱多云，19到29度；曲靖多云，17到29度；文山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景洪多云转晴，23到34度；玉溪晴转多云，15到29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0: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贴咱们云南的听众。这一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严重的更是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问题都有，生活都受了影响了。也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都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了。今天咱们云南的听众通通都能够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以内拨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赶紧拨打电话了，400-608-6599 400-608-659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这一特殊的时期对危旧房屋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长时间的降雨和积水可能导致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给居民的生命财产。

0: 安全带来隐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危旧房屋的特点。危旧房屋通常指的是年代久远、结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这些房屋在汛期容易受到雨水浸泡和地质变化的影响，发生倾斜、倒塌等危险情况。其次，远离危旧房屋是汛期安全的重要措施。在汛期，特别是强降雨天气下，居民应尽量避免靠近或居住在危旧房屋内。此外，加强危旧房屋的巡查和维修也是保障汛期安全的重要环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危旧房屋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总之，汛期危旧房屋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确保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1: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一声不响，风调雨顺；歌声不响，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0: 数量有限，先得。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3: 大家好，我来自
4: 大家请求他把四条龙点上眼睛。
3: 今天我和妈妈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
5: 故事小屋故事多，来来来，一起来到故事屋，我来讲你来听，你来讲我来听。
2: 小朋友们喜欢吃蛋糕吗？如果有一个蛋糕节，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听蛋糕节指导老师刘崇梅。
6: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师大附小成贡校区6-7班，我的名字叫黄子墨，我要给大家朗诵小故事《蛋糕节》，作者王正宇，选自同步作文新讲链，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蛋糕节，王正宇。咦，大街上为什么一片白茫茫的？哦，原来今天是蛋糕节，你看人们在热闹的大街上相互涂抹着奶油，他们是多么开心。马路上有许多大卡车，上面装满了奶油，车上有一些人在拿着蛋糕往下扔，使路人的衣服沾上了花花绿绿的奶油。下面成群的市民也不甘示弱，拼命地往上抛。就这样，一场激烈的战争爆发了，而且大街上所有的面包房都在无止境地做着蛋糕，为蛋糕节准备足够的军火，让他们玩得更加高兴，更加疯狂。只见有的人浑身都是白色的奶油，像冬天里的大雪人，奶油在地上有厚厚的一层，像白云的倒影。家家户户的玻璃上、墙上也都是雪白雪白的，像个奶白色的巨型蛋糕。快乐在。

0: 人群中不停地回荡，他们尽情地玩呀闹呀，并且车上还有人扮演成小丑，扔一些玩具、巧克力、糖果等等许多东西。人们就像一群群蜜蜂，争先恐后地抢着这些礼物。这就是我们享受蛋糕节的快乐。忘了告诉大家，蛋糕节是在10月31日，请记住它的日子。拜拜，哈哈。
1: 红颜红语，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2: 童言童语，昆明成贡江尾村小朋友们，你去过没有啊？那一起跟随昆明市中华小学滇池新城校区2020级17班吴若飞的脚步，一起去走走吧。我们来听作文《美丽的乡村》，指导老师瑶瑶。美丽的乡村，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乡村的美景令人陶醉其中。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去江尾村看油菜花，远远看去，油菜花地就像一片金色的海洋。我兴高采烈地跑进田野里，静静地欣赏。油菜花不是一只只开几朵，而是一团团、一簇簇、挨挨挤挤的，像一群亲密的小姐妹。它们有的绽开了两三片花瓣，有的还是花骨朵，细细的、小小的，还有的已经全部都展开了，就像张开翅膀的蝴蝶，好像下一秒就要飞离田野了。一阵风吹来，抬头望去，金色的海洋荡起了层层波浪，我仿佛也变成了一朵小浪花。油菜花它不仅美丽，还有许多的用途。油菜籽是一种重要的油料作物，它的油脂含量高达30%以上，它是制造食用油和工业油的主要材料，比如说像油菜花炒鸡蛋，还有油菜花炖肉等等。此外呀，这油菜花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呢，它可以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对于人体健康有很多的好处。这就是美丽的江尾村。
3: 我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能过着他
4: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您。
5: 宝贝是爸爸妈妈们的天使，他们可都不简单哦。我家宝贝露一手。
2: 露一手，雨滴它是天空的愁绪，下雨的时候撑开的伞是雨滴催开的花，它为我们遮风避雨，送给我们一段幸福的童年回忆。我们一起来听赵佳瑶写的伞。
6: 大家好，我来自莲花小学教育集团德润校区35班，我的名字叫朱北佳。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童谣是伞，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读读童谣和儿歌。伞，作者赵佳瑶。雨儿雨儿在下，滴答滴答滴答，撑开伞儿一把，我们钻在伞下，伞上噼噼啪啪，伞下嘻嘻哈哈，伞像母鸡翅膀，我们像群鸡娃。
7: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2: 接下来是我们的实习主播侯森森带来的阅读角。
8: 小朋友们，在开始今天的阅读角之前，给大家先出一道谜语。有一位旅行家，他有时是天上软软的云，有时是落下的清凉雨，有时是绕在身边的轻雾，你们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小水滴。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书目是《小水滴的旅行》，一本科普类的图画书，主要讲述水从水蒸气、云与雪冰 再到河流湖泊和海洋的

0: 循环过程。作者是奥特马尔·格瑞斯曼，德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他的第一本童书荣获史密森尼杂志著名童书奖，入围国际阅读协会童书奖。格瑞斯曼善用色彩和石板画，技法高超，画风深受儿童和家长们的喜爱。天上的云彩有很多种表情，有时候露出胖胖的脸颊，有时候眨起大大的眼睛。云彩是由许多纯净的小水滴组成的，它们变成雨、冰雹或者雪，又重新回到地球上。小水滴又要开始出发了，我们跟着它一起旅行吧。下面来听精彩片段。云，今天天上的云彩要跟我们玩捉迷藏，它们的样子不停地在变化，脸上的表情时而高兴，时而严肃，时而伤心，时而露出胖胖的脸颊，时而又眨起大大的眼睛。它们有时候变成动物，有时候变成植物，有时候变成石头，甚至有时候变成一整座山脉。空气中有我们看不见的水蒸气，空气在上升过程中会不断冷却，这时候空气中的水蒸气就会变成许多微小的水滴，这些水滴不断聚集就变成了云彩，开始一起旅行。天上的云彩看上去有高有低，有时候轻得像一只羽毛，在空中高处四处飘动。我们把这些高处的云彩叫做卷云，然后卷云慢慢聚集变成了离地面稍近的一片片卷积云，后来又变成离地面更近的积云，最后变成了似乎我们伸手就能摸到黑压压的雨云。雨，当云中的小水滴慢慢聚集成更重的水滴，就会变成雨落在地球上。如果落下的雨滴很小，我们会说下毛毛雨了。如果落下的雨滴很大，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短时雷阵雨或者持续大暴雨。如果这个时候太阳正好在你的背后，照射着你面前的这面雨帘，你就可以看到彩虹了。彩虹就是太阳光照射到空气中的水滴，发生折射和反射的结果。雾，雾其实可以被看作是漂浮在地球表面的云，空气中有许多微小的灰尘颗粒，这些灰尘颗粒环绕落在空气中的小水滴上，就形成了雾。这也是许多大城市更容易被雾气笼罩的原因。雾对于汽车司机来说是一个危险信号，因为雾会影响空气能见度，容易造成交通事故。轮船和飞机遇到雾也是一件麻烦事儿，因此轮船上都有雾号，就是要用巨大的号声警示航线上的其他船只。除此之外，轮船和飞机还配备现代化的技术装置，以便在雾气中确定一条安全的航线。不过，雾有时候也是一道美丽而神秘的风景。我是实习主播侯森森。科学小贴士，
1: 我们来聊一聊孩子斜视问题。家长朋友，如果您的孩子在阅读的时候经常出现了跳行、串行这样的问题，还有看东西的时候会经常侧着头、仰着头，那么这个时候家长要注意了，你的孩子可能会出现斜视这个问题。那么什么是斜视呢？这斜视啊，俗称斜眼儿、斗鸡眼儿，那么也就是双眼视线平行，不能够注视同一目标。那么当用一只眼睛来注视物体的时候，另一只眼睛它出现的是偏离。斜视主要是分为了内斜视和外斜视，以及垂直斜视。这引起斜视的原因啊，它是很多的，比如说像遗传，还有先天性神经肌肉发育不良和眼外肌发生异常，严重的是屈光不正。那么比如像高度的远视、近视还有散光都会导致斜视发生。另外，如果咱们孩子受了外伤，受到了先天性白内障等等一些疾病的影响，也可能会导致斜视的发生。斜视可能会导致弱视，那么双眼单视功能异常，这些危害导致了视力的下降。

0: 时，视力体视觉会严重的受损，造成了弱视，影响孩子判断远近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有可能会出现视物模糊、不稳定这样的情况，孩子容易会摔倒，同时会伴有其他的眼部问题。家长该如何去防范斜视的发生呢？天津大学爱儿眼科医院朱丽娜院长她表示，对于先天或者是遗传因素造成的斜视，它是无法预防的，而有些斜视是由于双眼视力出现较大的差异造成的，有的呢是外伤引起的斜视。那所以对于这些原因导致的斜视，建议家长要多观察孩子的眼部情况，避免过度用眼，如果发现了问题还要及早的进行治疗，提醒大伙儿要避免外伤性斜视的出现。
1: 科学的海洋，浩瀚而神秘，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捕捉科学的小浪花，学习科学小常识，丰富自己的知识库吧。
2: 朋友们，你经常笑吗？笑可以减肥，您知道吗？是这样的，不过需要很努力的笑。笑也是一项正经的运动，有科学家把大笑称作体内慢跑，在放声大笑时，人体会激活53块肌肉，哈哈哈的同时，你就在消耗热量。有文献表明，每天大笑10到15分钟可以多消耗10到40千卡的能量，而一碗200克的米饭所含的热量大概有将近300千卡，相当于你要大笑上2个半小时。看来想笑着减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笑多了能练出8块腹肌，这是真的吗？这可太难了。网上有一句话叫要笑出腹肌了，确实大笑时真的会锻炼到我们肚子上的腹部肌肉，不过想凭借大笑来练出腹肌那可太难了。一来大笑对腹肌的训练强度和时长都不够，还缺乏对抗阻力，很难让腹肌增大。二来，腹肌不全是练出来的，更是瘦出来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腹肌，只有当你体脂率足够低，就是女性体脂率14%左右，男性体脂率12%左右的时候，藏在脂肪后面的腹肌才会显露出来。那多笑一笑有利于身体健康吗？是的，笑对身体的益处是全方位的，可以说笑是一种最好的药。那些经常开怀大笑的人，他们的血压比普通人要更健康。笑可以影响至少4种与压力有关的神经内分泌激素，肾上腺素、皮质醇、多巴胺和生长激素。笑可以增强免疫力，帮助你对抗疾病。笑甚至还能刺激你的大脑，增强你的学习能力。哦，对了，笑还可能对心脏大有帮助。研究发现，与没有心脏病的同龄人相比，心脏病患者在各种情况下笑的可能性要低40%。所以朋友们，笑吧，笑一笑，身体好。本文选自科普中国。
0: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j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

0: 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干旱这一由于长期缺乏降水而导致的气候现象，已经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给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了诸多不便。那么在干旱面前，我们应该如何有效防范呢？首先，节约用水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在干旱期间，我们要更加珍惜每一滴水，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农业灌溉时可以采用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这样不仅能保证作物的生长，还能大大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此外，我们还要定期检查家中的水管、水龙头等设施，确保它们没有漏水现象。其次，保护水源地也是至关重要的。水源地是我们获取淡水的重要来源，一旦受到污染或破坏，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要加强水源地的保护工作，防止水源枯竭，植树造林、修建水库等措施都能有效增加水源涵养能力，为干旱时期提供更多的水资源。再者，加强植被保护同样不容忽视，植被具有减少水分蒸发、保持土壤湿度的重要作用。在干旱地区，植被的保护和恢复工作尤为重要，它能有效地防止土地沙漠化，改善生态环境。面对干旱这一严峻挑战，我们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每个人都积极行动起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干旱带来的种种问题。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见了，老哥，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在。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9: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日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澳洲坚果栽培技术和质量要求林业行业标准正式实施，这是国内澳洲坚果产业首个覆盖从种到收全链条的系统性技术规范。新标准由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共同起草。云南是全球最大的澳洲坚果种植地，目前全省种植面积超430万亩，占全国总面积的78%，全球总面积的48%。其中，临沧市种植面积达到263亩。263万亩，年产干壳果36.96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14亿元，是全球最大的澳洲坚果种植区。记者近日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大理州永平县茶园总面积达6.7万亩，可采摘面积5.8万亩。目前全县已经形成17个标准化出制所加5家龙头企业加11家合作社的完整产业矩阵，累计认证有机茶叶基地1.2万亩，绿色食品茶叶基地9700亩，培育绿色食品品牌30个，红茶品牌22个。据了解，2025年永平县茶叶总产量达到2787吨，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4亿元，达到4.21亿元。15/5期间，永平县将实施古茶树保护与 AI 育种，制定本地红茶工艺标准，并打造古茶树探秘、高山茶体验两大茶文旅线路，持续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真正实现一片叶子富一方百姓。近年来，红河州石屏县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优势，大力发展蓝莓产业，通过科技赋能、金融活水与多元模式探索，推动这一特色农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快速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1: 去年11月至今年5月的蓝莓采摘期已经结束，在石屏县宝秀镇朱洼子村水果种植场的蓝莓大棚内，工人们正忙着修剪枝条、清理枯枝黄叶，并进行雾化消毒。经过现代智能温室大棚3个多月的精心培育，100亩蓝莓预计将于8月再度迎来花期。水果种植场负责人何柳：
2: 我们现在正在重视插完果以后修枝剁尖，整个成员的工作小队预计下一个产季就是8、9月份开花，然后11月份应该是上市。
1: 与传统露天栽培相比，现代智能温室大棚培育出的蓝莓具有果大、味鲜、绿色可控等优点，而且在水肥精准管控下，采摘期至少延长2到3个月。技术革新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河流
2: 等你产量高，以前地长的时候还是等你插过去就是3、4个月左右，那还没做到这个质量活以后嘛，我们就可以提前到5个月到6个月的这个采摘期，所以说各方面效将效益、品质方面、产量方面各方面的是还是提升好些，然后管理方面嘛更容易操作管理。
1: 科技的应用让石屏蓝莓凭借早熟和优质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富果。不过从种苗、大棚到管理、仓储，每个环节都需要资金的投入。针对种植户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石屏县金融系统主动下沉服务，深入田间地头，为产业量身打造低利率、免抵押、审批快、期限灵活的专属信贷方案。石屏农村商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李仁兵：
3: 聚焦1+10+3+N，在持续支持地方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强化金融资源倾斜，大力支持蓝莓新兴产业，积极探索土地经营权质押、大棚设施抵押等增信融资模式。2011年至今，累计投放蓝莓产业贷款6.5亿元，惠及3000余户蓝莓种植户和企业，为富民产业注入金融活水。
1: 从个体农户的勇敢尝试，到整村整镇的规模化推进，石屏蓝莓产业书写了一个技术、资金与模式协同创新的现代农业发展样本。目前，全县蓝莓产业已形成集群发展之势，覆盖龙秀、龙棚、坝新、义龙等多个乡镇。截至目前，全县蓝莓种植面积达2.7万亩，其中现代智能温室大棚蓝莓1.75万亩。

0: 预计全年可实现产值4.2亿元。随着农文旅融合的不断深入，蓝莓采摘与当地非遗文化体验相结合，将为石屏乡村振兴描绘出更加甜蜜的美好画卷，成为全县端稳果盘子、过上甜日子的坚实产业基石。
1: 作为中国八角之乡，阜宁县深耕八角特色产业，依托科技创新打造八角产业智慧化服务平台，通过全产业链数字化、标准化升级，打破传统产业发展瓶颈，以科创力量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让八角焕发出新的产业活力。
2: 走进阜宁县新华镇三丫树八角标准化绿色栽培技术示范基地，智能化设备遍布林间，高清摄像头、土壤伤情传感器、虫情测报灯等设备正全天候监测着每一块八角地的生长情况，实时采集的温湿度、土壤伤情、病虫害等数据上传至阜宁县八角产业智慧化服务平台，为八角种植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文山州阜宁县八角种植和管理类高级师李金辉，
3: 远程气象监测系统，它主要就是监测这个温度、湿度，还有风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准确的这个数字仪器。土壤伤情监测仪主要是检测温度、湿度、盐分，为我们的八角提供数据支撑。
2: 这些智能设备如同八角林的智慧眼睛和灵敏触觉，将原本分散模糊的种植数据转化为可分析、可追溯的精准信息，彻底改变了过去八角种植凭经验、靠感觉的粗放模式，让科学种植贯穿八角生长的每一个环节。李金辉，
3: 我们基地的每一块八角都有专属的数字档案，以前种植全靠老经验，浇水、施肥凭感觉，病虫害往往发现不及时，损失很大。现在有了这些智能设备和智慧平台，数据实时更新，我们能精确掌握八角生长需求，科学调控。我们相当于给每一片八角林都备了一个24小时数据管家。
2: 文山州阜宁县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主任黄世龙，
4: 一个产品在哪个地块种的，哪个来管理的，用了什么肥料，施了什么农药，在哪条生产线加工的，产品质量谁检测的，所有的数据都保存，实现产品质量的可追溯，消费者一扫二维码就能看到八角产品的数字身份信息。
2: 据介绍，2025年阜宁八角生果产量达14.55万吨，农业产值16.56亿元。阜宁八角还入选了国家农耕农品技艺索引名录和中国农产品品牌索引名录。黄世龙，
4: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持续推进八角产品研发，比如八角啤酒、八角香水等，让阜宁八角真正走向高端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动能。
5: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5: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1: 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在助残日来临之际，云南省各地围绕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扶残助残活动，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送到残疾人朋友身边。请听报道。
0: 5月9号，云南省第36届全国助残日活动启动仪式在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举行。省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随着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0: 启动仪式上，爱心企业进行了现场捐赠，残疾学生们还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展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仪式后，省残联组成工作组深入当地乡镇，开展走访慰问和康复指导服务。在康复指导服务中，儿童康复是一个需要格外关注的领域。在临沧市临翔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有一群特殊的追光少年和守护他们的康复治疗师。这里没有喧闹，只有日复一日的耐心引导。一个抬头的动作，一次翻身，康复师们可能需要引导孩子们重复上千遍甚至上万遍。临翔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副治疗师长李刘元：
1: 我们的儿童康复，他虽然没有像医生那样每天要面对生与死的压力，但是更多的是我们承载着一个家庭的一个希望。
0: 临翔区妇幼保健院是临沧市首家开设儿童康复专科的公立医院，医院服务覆盖发育迟缓、脑瘫、语言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肢体功能障碍等各类特殊儿童，可规范化开展12项专业康复评估、21项康复诊疗项目。成立至今，已累计为700多名特殊儿童提供系统康复干预。临翔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副治疗师长李刘元：
1: 康复训练的工作其实是非常枯燥，也还要重复的。可能一个抬头啊、翻身啊这些训练，我们必须要重复上千遍或者是上万遍，孩子才能够学会，所以要有足够的耐心。
0: 日复一日坚守在康复一线的治疗师们，让许多家庭重拾信心。患儿家长吴女士说：孩子从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到现在能抬头、能表达，每一步进步都离不开康复师的努力。家长吴女士：
2: 他因为说他是后天形成的这种病啊，导致他不会走路、不会说话，来了这2年进步还是非常大的，就是头也可以抬起啊，话也是会说，就证明他是在进步。我们也是希望在老师跟努力下能小娃能越来越好。
0: 临翔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副治疗师长李刘元：
1: 就每当看到有家长和我们反馈孩子的情况的话，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自己的训练得到了一些认可，帮助到了这个家庭，让他们能够回归到家庭当中，回归到学校当中，我感觉非常的激动，对这份工作非常的有价值。对于其他的家长，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鼓励，让他们重拾康复的一个信心。
0: 走出医院，越来越多爱心助残的力量也在各地汇聚。在宣威市，一场暖心的捐赠活动让许多残疾人朋友实现了出行自由。宣威市残联联合公益组织向困难残疾人免费发放了100台总价值16万元的电动轮椅，受助群众樊兴荣：
3: 之前就想买了，经过了解了一下，价钱比较高，就没买。今天来免费领到了一台，太高兴了，非常感谢。其实心里就2个字：感谢。
0: 捐赠方代表承诺，后续将严格做好轮椅的维修和保养服务，真正让残疾人朋友走出家门，走进社会，改变生活。中国狮子联会云南代表处工作人员刘洪文：
4: 对于我们残疾人朋友来说呢，有了这一部电动轮椅呢，他们的这个出行呢会更加的这一个便捷，也方便他们走进社会、融入社会，然后改变自己的一个生活状况。那我们后期呢涉及到他的一个维修和保养，那么我们都会严格的按照国家的这个标准呢和厂家一起配合呢来完成。
0: 围绕全国助残日主题，我省多地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助残活动。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当地残联联合多部门开展了阳光助残暖心护航主题宣传活动。现场不仅提供残疾人保障法等政策宣讲，还设置了健康义诊和就业推荐专区。针对偏远山区出行不便的重度残疾人，工作人员还主动上门进行残疾等级评定，解决残疾人办证难的问题，让服务真正延伸到家门口。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一场残疾预防与法律保障专题讲座吸引了众多听众。来自当地中医院的医生传授中医养生预防残疾的知识，律师则结合案例解读了残疾人保障法和民

0: 法典中的相关条款，引导残疾人朋友学法、懂法、依法维权，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在昆明，中国昆明技事之家联合多家单位，为在训残疾人学员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助残日活动。活动围绕金融守护彩云南、助残同行惠民生开展，内容涵盖金融知识普及、反诈宣传、法治宣讲和社保业务介绍，帮助残疾人朋友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中国昆明技事之家党支部书记李征宇：
1: 聚焦反诈骗、社会政策、民法典解读等内容，为大家送上一份实用管用的权益防护包，帮助大家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守好钱袋子，筑牢权益防线，营造平等、融合、共享的良好氛围。
0: 从儿童康复的悉心守护，到出行轮椅的雪中送炭，从法律政策的普及宣传，到就业健康的精准帮扶，这些温暖的故事正在云岭大地上生动上演。2026年恰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20周年，云南各地正以实际行动践行平等、融合、共享的理念，努力让每一位残疾兄弟姐妹都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共同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3: 再来关注其他新闻。为了促进残疾人高质量就业，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将于5月20号14点至16点开展云南省2026年5月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直播带岗活动文山州专场。活动主题为就业帮扶助残圆梦，形式为直播带岗。本次活动服务对象为有就业意愿和有求职需求的残疾人，以及有招聘残疾人用工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届时，求职人员可以通过关注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微信视频号收看直播。有用工需求的企业需要在5月18号17点前关注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填写报名信息。为了提高肢残群众的生活质量，享受科技发展成果，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精准推进守望工程智能假肢助残项目。该项目源自2025年卫侨集团向云南省慈善总会捐赠的1亿元智能假肢项目，由云南省残疾慈善总会与云南省残联协同统筹实施。项目推进过程当中，红河州各级残联、乡镇街道精准摸排，组织专业力量深入当地，逐一核查肢残群众的信息。据了解，该项目捐赠的智能假肢内置智能传感器，可以实时感知人体运动意图，适配多种复杂路况，相较于传统的假肢，能够极大地提升行走自然度和安全性。据项目数据，2025年11月首批为29名符合条件的肢残群众完成智能假肢适配。2026年1月至5月8号，红河州累计适配人数达187人，按照每人20万元标准计算，累计投入资金达3740万元。日前，中国昆明技事之家2026年残疾人葫芦烙画以师带徒非遗传承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聚焦非遗传承与助残赋能深度融合，为参训残疾学员搭建技能学习与职业发展平台。培训以集中教学、跟师实训两段式培养模式开展，是技事之家将非遗传承人与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融合的创新实践，既助力传统工艺薪火相传，也为残疾学员开辟了就业创业的新路径。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在北京开赛，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29支代表队、230多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在默契配合与冲锋角逐当中奋勇拼搏，尽展风采，以昂扬姿态展现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残疾人体育的独特魅力。本次赛事设听力组、智力融合组、视力组等竞赛组别，为不同类别的残疾人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公平竞技交流展示平台。

0: 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1: 各位听众，本期追梦之声栏目就为您播到这儿了。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留言。再会。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从天空到海洋，而是争分夺秒赶着上班，却被堵在扶梯的这一头。
11: 请您抓好扶手。
12: 哎，不好意思，您往右站点，我过一下。
10: 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西城到东城，而是你大口吃着馅饼，又偏偏是这个味儿。
12: 来，让，哎，往里走点，哎。进来，
13: 嚯，这什么味儿啊？这是我的
10: 爱。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爱或不爱，而是大家都戴耳机，你却用高昂的声音挑战底线。
13: 喂，能听见吗？我这信号不好。喂，
10: 地铁缩短两地的距离，文明消除人心的距离，文明有礼是您带上地铁的第二张车票。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5: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8: 老公，咱这新车是不是有问题啊？感觉一直在晃。
19: 不应该啊。不对，是地震了。
18: 怎么办啊？快停车啊！
19: 不能停在马路中间，会引起连环车祸的，得靠边停。好了，快下车。
18: 你还没把车钥匙呢。
19: 得把钥匙留在车上，等会儿万一有紧急情况，救险人员很快就能把车移走。快护着头蹲下。好像不晃了。老婆，你没事吧？
18: 没事，太吓人了。
19: 还好不是在停车场。
18: 为什么呀？
19: 你想啊，好多停车场周围都是高楼，要是大地震的话，楼房容易塌呀。
18: 那万一在停车场遇到地震怎么办？
19: 那就赶紧下车，在两辆车之间找个位置抱头蹲下，这样高空掉下来的东西会被车挡一挡，不至于直接砸到人身上。
20: 国家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

0: 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7: 云想衣裳花想容。
1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8: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接下来这条消息非常有用，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放大音量认真听了。好视力正在云南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全省征集1000名眼睛疲劳干涩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又干又涩，特别难受，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面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这次面向云南全省的惠民补助活动，人人都能参加，而且今天凡是敢在前10分钟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要再加上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200多，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不过限时只有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眼下宝山市龙陵县黑喉石斛迎来盛花期，金黄色的花朵缀满人行道的枝头。

0: 次第盛放。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黑猴石斛林下立体种植示范观光区，连片绽放的石斛花海已然成为龙陵最具辨识度的生态名片。
1: 今年龙陵县在原有汇源路6700株的基础上补植定植黑猴石斛10000株，至此全县城区黑猴石斛总量突破16700株，林下立体种植示范观光区域实现实质性拓展，一条更长更密更美的城市石斛观光带正加速成型。龙陵县地处高黎贡山南麓，森林覆盖率超过70%，独特的气候与海拔条件使这里成为石斛生长的黄金地带。过去石斛主要是山区林下的经济作物，如今正以另一种方式出山进城，成为提升城市品质、丰富市民生活、吸引外地游客的生态名片。市民王佳佳：
2: 我每天上下班都经过这里，看到这里的黑猴石斛开得很漂亮，每天上下班经过这里看到这些石斛花，我的心情都会很美丽。
1: 龙陵县石斛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能波：
3: 下一步龙陵县将继续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科学拓展黑猴石斛林下立体种植示范观光带的覆盖面，推动黑猴石斛景观向更多街区延伸，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生态之美，实现人在城中、城在景中、景在花中的生态一季愿景，让这条全国规模最大的黑猴石斛林下立体种植示范观光带真正的成为市民的幸福花带和城市的金字招牌。
4: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暮春时节，走进云南安宁的蓝莓种植基地里，连片的现代化大棚，鳞次栉比，饱满圆润的蓝莓缀满枝头。从全国著名的食用玫瑰花产区到大名鼎鼎的红梨之乡，安宁在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道路上，因何将蓝莓作为后起之秀？作为工业重镇，打造滇中高端蓝莓产业核心产区，该如何谋篇发力？带着这些问题，云南新闻广播记者汪浩走进安宁进行了调查采访，请听报道。
5: 在金方街道思义村委会，总投资1.3亿元的惠澳智慧蓝莓项目，2024年底正式落地，2025年中基地建成开始育苗，到今年初第一批蓝莓就已经上市。在项目技术负责人郑建立的眼中，选择安宁看中的就是这里的海拔、光照和气候。
6: 之前都是3月份以后才成熟，现在咱可以提到11月中下旬，赶到了年前的采摘市场，这样的整个的价格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5: 惠澳智慧蓝莓项目所使用的近400亩地块，归属于思义村委会的3个行政村。这里曾经是当地知名物产红梨的种植地。从红梨到蓝莓，思义村党总支书记王龙说，这是一次艰难又必须的选择。
7: 原来红梨已经退化了，已经用了30年了，产值相当的低，一亩基本就是400-500块的产值，烂在地里没人要。
5: 在王龙看来，蓝莓项目的落地给思义村带来了大变化，实现了土地价值、村民收入、就业渠道的3重跃升。
7: 现在我们每天在园区里用工的达到了100多人，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务工，还有呢，带动了村民的租金收入，大大的提升了村民的积极性。
5: 比惠澳更早落子安宁开启蓝莓种植的是云南英茂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在公司位于八街街道的现代农业项目基地里，个头有硬币大小、被编号为 L1542 的蓝莓新品种长势喜人。40岁的杨美丽是八街竹园村的村民，她和同伴们正拿着专业工具，细致地从枝头剪下已经成熟的蓝莓，并进行初级分拣。
8: 我很喜欢采果这个工作，第一天采了160多，收入是按计件工资来算的，多劳多得。
5: 英茂基地拥有高标准蓝莓温室233.7亩，引进了10个国外专利蓝莓品种，定植9.4万株优质苗木。基地试图通过对早中晚熟品种适配性的不断测试，筛选出适合安宁本地化种植的最优品种。云南英茂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经理何小红：
9: 主要我们还是要把品质做起来，打我们自己的品牌。未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在蓝莓种植空白期吧，来找一些更好的机会。 会3到6月份，因为热区那边温度太高，它果品质量下降很厉害，那么我会在这方面有些突破，7到9月。

0: 月份看有没有更好的品种，准备是在高海拔地方做一些试验，然后整个在云南能形成这种全年供应。
1: 安宁地处海拔1800到2200的低纬度高原区域，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蓝莓果实糖分和营养的积累。同时，安宁境内天然酸性红壤分布广泛，非常契合蓝莓生长的需求。这样的自然条件与英茂探索中高海拔地区蓝莓种植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而这些也是云南明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选择落地县街街道梨园村的重要原因。只不过明兰更想打造的是全自动智能管控下的蓝莓种植方案。云南明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邱茂金：
2: 施肥机程序设好之后，到时间它自动就打了，需要打出去的肥料的浓度，你只要设好 EC 值之后，它自动调节的，不需要人为干预，这种全自动化更精准嘛，更省心。
1: 而作为安宁重点外资现代农业项目，总投资900万美元的维先小浆果现代设施农业项目，则更看重当地便利的交通网络和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维先农业科技昆明有限公司安宁片区基地负责人赵浩立：
3: 现在我们出口到东南亚，通关各方面非常的快捷便利，加上云南的政策又支持，营商环境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一下子规模扩到800多，我们还希望再稳步再往前扩。
1: 从全国著名的食用玫瑰产区，到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红梨之乡，再到如今蓝莓产业的后起之秀，这种发展策略的调整，在安宁市农业农村局招商办招商服务专员李小芳的眼中，是安宁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的顺势而为。
4: 凭借我们高原气候优势，安宁蓝莓上市期为每年的11月至次年的6月，它完美的错开了国内露天蓝莓、进口蓝莓上市高峰期，市场竞争优势显著，鲜果销售价格还有市场认可度远高于普通的产区。
1: 多点布局，各有特色，互补发展，这是安宁发展以蓝莓为代表的小浆果产业的路线图。从金方街道盘活低效土地，实现错峰增收，到县街梨园村智能种植品质突围，从维先基地外资赋能外向发展，到英茂农业专利育种品牌提质，蓝莓正在成为安宁现代农业特色产业中的一颗新星。李小芳：
4: 像我们蓝莓产业发展有效带动了乡村就业与集体的增收，群众呢年均收入超过50000元，村集体呢通过土地流转还有入股分红管理服务等获得了稳定的收入，实现了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双赢。
1: 2024年，安宁市蓝莓种植面积不到600亩，截至目前已经超过2500亩，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而另一个不争的现实是，当前整个云南蓝莓产业都在强势崛起，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也在持续攀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安宁蓝莓应该如何走好未来之路？李小芳表示，
4: 持续扩大设施蓝莓种植面积，打造滇中高端设施蓝莓产业集群，还要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完善冷链物流，打造安宁蓝莓区域公共品牌，推动1、2、3产融合发展，实现种植、管理、销售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力争让安宁的蓝莓产业走出一条特色化的发展之路。
5: 云广短评：蓝莓作为曾经当仁不让的高端水果，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价格大跳水，这一市场转变的背后是近年来云南蓝莓产业的爆发式崛起。截至今年年初，云南蓝莓种植面积达到40万亩，产量约35万吨，成为全国最大的蓝莓生产基地和全球最佳的优势产区。全球蓝莓看中国，中国蓝莓看云南的产业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作为云南的工业重镇，安宁在谋篇布局蓝莓产业这件事上，如何避免跟风而上，如何走出煤贱商农的怪圈，以工业化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无疑是破题关键。智慧大棚里的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智能监控、精细化管养，都在以科技手段重塑现代农业的新范式，也让这片土地上以蓝莓为代表的小浆果产业经历着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发展。反观整个云南蓝莓产业，产量登顶全国第一的后半篇，无疑是迈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目标，还得靠差异化抢占市场，靠高品质赢得口碑，靠智慧农业提质增效，靠全产业链布局行稳致远。
6: 今日澜沧

0: 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工作人员在开展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监测工作当中，在海拔2400米左右区域发现了一株很特别的气属植物。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多位专家鉴定以后，确定该植物为漾碧气。工作人员随后对该区域再次进行认真细致摸排寻找，共发现漾碧气六株，其中最大的一株树高超过20米，胸围4.14米，胸径达1.31米，与文山的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的目前已知最大的漾碧气相差无几。漾碧气是云南省特有物种，现在已经知道分布于大理州、普洱市、兰文山州等部分县域境内，主要生长于海拔2200至2500米的林地当中。目前全球统计到的野生个体数量不足1000株，因此又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镇雄县坡头镇新场村位于赤水河上游，曾经这里硫磺烟笼罩山头，土地寸草不生，如今这里香气萦绕山谷，青山绿水重现，从硫磺山到香叶谷，绿色转型让这个乌蒙深处的小村庄实现了华丽蜕变。
1: 今年65岁的张作芳在新场村琉璃厂务工近20年，是村庄粗放发展年代生态受损最真切的见证者。
2: 我们以前在硫磺厂的时候，周围一转全都是芦渣和黄渣，山上自己寸草不生。
1: 上世纪中后期，受粗放发展模式的影响，新场村大力发展土法炼硫、煤炭开采等产业。产业发展虽然短暂解决了群众温饱，却让当地地表植被遭受到毁灭性破坏，生态环境欠下沉重的历史欠账。守住生态底线，破解发展难题，成为新场村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镇雄县坡头镇宣传委员赵玉香：
3: 作为赤水河的商业的一分子了吗？我们必须要转型，要找一条既能保护生态又能服务百姓的路子。
1: 下定决心破局突围，新场村先后关停水泥厂、煤厂、养殖厂，拆除生态红线内水电站，彻底告别多年粗放发展老路，全面进入生态修复、绿色转型全新发展阶段。产业转型关键在选准路子，富民惠民。村里经过多方调研比对，最终选定环保压力小、群众就业多、市场前景稳的制香绿色产业。赵玉香：
3: 我们就是在原来关停的养殖场的这个旧址上谈合资产，然后建起了这个制香厂。引进企业其实也不容易，群众有顾虑，但是我们坚信绿色发展才是长久之计，再难也要跟村民、跟子孙后代一个交代。
1: 多年生态治理修复，如今山村旧貌换新颜，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看得见、摸得着。镇雄县坡头镇新场村村民张作芳：
2: 我们这现在一出来就是蓝天白云，山上哈现在树木也有了，我们的种庄稼、包谷种起来也有了，我们吃的水也变清凉了。
1: 随着企业产销规模持续扩大，产品热销周边省市。预计2026年企业营业额可达1200万至1500万元，持续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稳定致富。云南桂南香叶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孟超：
4: 目前我们企业已经带动15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生产的香有10几个品种，日产量达数百万只，不仅在国内畅销，还计划销往东南亚和香港。
1: 新场村的崛起是镇雄县系统治理赤水河流域的鲜活样本。全县累计治理硫磺矿渣750万吨，出境断面水质连续5年稳定2类以上，生态治理获评全国优秀案例。从硫磺荒山到香叶沃土，新场村用实干交出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合格答卷。
0: 14号，普洱市孟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随机查外卖专项检查行动，以突击抽查筑牢外卖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监管与引导并重，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时限，督促商户厉行厉改，同时向餐饮经营者普及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引导

0: 商家强化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规范经营行为，保障外卖餐饮品质。寿检餐饮商户负责人管艳芳：
1: 通过这次检查，我们也认识到经营中存在的不足，接下来会严格按照要求整改到位，严把食材质量关、操作规范关，用心做好每一份外卖，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专项检查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不提前告知，不预设名单，通过外卖平台随机抽取辖区入驻餐饮商户，聚焦群众日常消费高频门店开展全面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商户食品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是否齐全有效，严格检查后厨环境卫生、食材采购储存、食品加工制作、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同时排查商户证照公示、线上线下经营一致性等情况，坚决整治网络餐饮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孟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王娟：
2: 我们采取随机抽查、突击检查的方式，就是为了真实掌握网络餐饮商户的实际经营状况，精准排查食品安全隐患。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对整改不到位、违法违规的商户依法严肃处理，切实守护好群众点外卖的饮食安全。
3: 15号到6月底，云南省商务厅将通过国内知名电商平台发放第二期彩云电商消费券。本次活动以云茶、热带水果、中药材和健康产品为主要品类，汇聚云南礼物，涵盖三七、天麻、咖啡、鲜花饼及榴莲等特色产品，面向全国消费者发放。消费者可以登录抖音、淘宝、京东、快手、拼多多、小红书六大电商平台，搜索彩云电商消费券，进入活动页面领取，或者在相关的短视频直播间链接当中领券。消费券设置满50元减5元，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四档补贴，每人在活动期间每档呢限领1张，当天有效，如果没有使用，次日可以重新领取，支持跨店满减，先到先享。以上就是发现新云南，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杨宇，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不见不散。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北京时间18:00。
0: 新闻在

0: 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体

0: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显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舰船组合体16号运转至发射区。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名单，云南省云南白药一个企业品牌，云南鲜花饼，文山三七两个区域品牌上榜。截至目前，云南省共入选国家级消费名品企业品牌3个，区域品牌3个。云南省普惠型养老机构认定与管理办法近日印发，从2026年7月1号起开始实行。该办法明确了公办及社会办养老机构收费标准，同时划定动态监管细则，严查违规收费、服务缩水、套取补贴等行为，守护老年群体安心养老。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位于昆明市晋宁区的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将会开启试运行，可免费实名预约参观。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了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努米基。在16号，尼日利亚总统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近日，经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指导推动，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发改、工信、商务、工商联等部门印发《昆明市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标志着云南省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全面启动。此前，昆明市已经于2025年11月成功列入国家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城市。此次试点工作将会进一步的助力云南制造业提质增效，人力资源服务业扩能升级。此次试点工作以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更广泛、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融合发展为核心目标，聚焦昆明市生物医药、稀贵金属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与优势产业集群精准发力，明确清晰了阶段性发展任务。昆明海关深化推进智慧海关建设和智关强国行动，推动国门安全监管与通关便利化双向发力，助力跨境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奏响口岸经济提质增效甜蜜曲。根据昆明海关统计数据，2025年2026年夏季，云南共进口甘蔗达到375万吨，同比增长19.8%。眼下，红河州食品扬眉迎来了上市季，依托分布在各乡镇的交易市场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购商，一颗颗饱满多汁、新鲜采摘的扬眉走出了食品，走向了国内外。在石屏县大桥乡三树底村，漫山杨梅已挂满枝头，香甜扑鼻。杨梅收购点就设在村内或村口，果农们一大早便将刚采摘的杨梅进行选品、称重、计价、分拣。大桥乡三树底村村民何永辉：
2: 找中梅卖那个价钱会相对高一点，认为它省时代一点，知道吗？

0: 这个十二只猫想训练猫，一颗猫可能就是两百不左右一颗手。今年猫我估计这个只小鱼猫可能只大概170左右啊。
1: 据了解，三寿底村委会现在种植瑶妹面积达4000多亩，一亩产值8000元左右，总产值3000多万元。种植的品种有荸荠莓、中莓、冬葵以及早莓等。福建生果商陈立斌：
2: 从2019年的时候就过来食品，销往的地区就是浙江还有江苏一带，然后我们的运输就是走空运还有冷链，就两种方式，每天大概就是4000斤左右，2吨3吨。
1: 除了线下交易市场外，电商也为食品瑶妹拓宽了销售渠道，不少商家通过直播带货、线上订单等方式让瑶妹从枝头直达消费者手中。食品县大桥乡学钢冷库负责人黄学钢：
3: 目前十个两门每日都3到5吨2000斤左右，我们他们是也保持食物，基本每天都保持着，只能说是最多更快。我们他们但是这边村子里啊，我们村委会啊，但是多少的基本都是。
1: 目前石屏县瑶妹种植总面积达16.62万亩，目前每天运出石屏的瑶妹鲜果达到600吨左右，预计2026年总产值达到14万吨，产值11亿元。2025年的七月份，云南省应急管理厅统一部署，在大理州搭建起了中型复合翼无人机救援平台。这是大理州应急管理局以智慧赋能应急救援能力的重要举措。来关注。中型复合翼无人机救援平台以 FS-100 中型复合翼无人机为载体，搭载光电吊舱、空网基站、全彩夜视仪、PDT 集群基站、宽带自主网设备、卫通设备等载荷构建救援平台。七彩云南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中大型应急无人机项目负责人吴坤宇：
4: 这个机型呢，现在更多的使用于这个应急场景，断网、断电、断路的情况下，那么进行一些应急工作的侦查，然后搜救，还有建模的功能，它就会快速的、准确的使我们这个应急处置工作啊，能第一时间识别灾区的情况，做到一个准确的评估。
1: 自中型复合翼无人机投入使用以来，共开展侦察、训练、测绘等任务30多次，为我省灾害救援注入了强有力的航空应急救援力量。大理州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吴边：
5: 自2020年起，我局先后投入1800余万元，实施了大理州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项目，先后建成了大理州应急指挥一张图、无信单兵图传系统、应急通讯指挥系统、370指挥调度系统、中型复合翼物无人机救援平台等智慧应急应用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基本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治防的转变，全州应急韧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1: 同时，大理州应急管理局积极开展大理州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全面摸清全州应急避难场所底数，建立全州应急避难场所数据库和区域分布图，完善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制度，加强应急避难场所的管理维护，不断夯实全州应急保障基础。每年5月20号，因谐音寓意，向来都是新人领证的热门节点。针对这一实际情况，宝山市民政部门结合国家相关的政策，提供便民服务，倡导文明风俗，共建和谐新风。随着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落地，宝山市民政局各婚姻登记处自2025年5月10号起，全面推行内地居民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打破户籍限制，给异地情侣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来自四川的陈劲松和女友在宝山工作，通过线上平台完成了520的登记预约。市民陈劲松：
6: 我们俩户口都在外地，本来想着要请假回去领证，来回折腾至少要2-3天，直接在宝山就能办，省了好多事。刚好赶上全国通办的好政策，又赶上520的好日子，感觉特别的幸运。
1: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后，符合条件的内地居民无需返回户籍地，也不用提供户口簿，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在全国任意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离婚登记，真正实现就近办、便捷办、说办就办，大幅降低了群众的办事成本。不少和

0: 陈劲松一样的异地情侣都借着520的美好寓意预约登记，彻底告别了往返奔波、请假耗时的困扰。另外，为保障520当天登记工作有序高效开展，保山市民政部门提前部署，通过优化服务流程、增开服务窗口、配齐工作人员等方式，全力提升登记效率，确保满足市民领证需求。保山市龙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李静：
1: 我们在每年的特定日子都是全天加班办理婚姻登记，做到应办尽办，确保符合登记的新人在特定的日子都能圆满领证，同时还会开展集体婚礼、集中颁证、婚前辅导等活动，向新人发出倡议，拒绝天价彩礼，提倡婚事简办，破除陈规陋习，让更多新人办文明婚礼。
0: 据了解，截至5月14号，今年保山市520婚姻登记预约量已达到230对。保山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负责人赵先琴：
2: 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呼吁广大市民，我们要理性看待婚姻登记的好日子，不必扎堆在520登记。婚姻幸福与否和特定的日子无关，只要两个人感情深厚，心意相通，我们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好日子。
0: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5月29号到6月30号、6月18号到22号端午节运输期除外，对于年满60周岁以及年老旅客，周中，也就是周112点到周512点，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来实行票价的折上折优惠，优惠车票已经于5月15号起开始发售。此外，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人军人证、残疾人民警察证以及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之上，可再享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年老会员旅客，同时可以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席务。云南台消息，由云南省体育局、云南省教育厅和云南省总工会主办，昆明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今年的8月8号在拓东体育场开幕，8月16号在新耀体育馆闭幕。根据了解，省17运会共设有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3个组别，一共51个大项、1568个小项，参赛总规模达到2.34万人，是近年来我省规模最大、项目最全、参与度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此外，本届省运会紧扣国家奥运、全运备战以及立足我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短板和优势项目发展的需求，大幅的优化赛事项目设置，新增了攀岩、马术这2个大项，新增了场地自行车、飞碟还有女子散打等分项，皮划艇、体操、武术套路还有乒乓球、足球增设丙组，青少年组小项就增幅达到39.13%。昨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在楚雄区开幕了。来自云南、重庆、四川、贵州、西藏5省区市特色文体精品陆续的登场，同台竞技，展现了西南各族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

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5.45万亿元，截止到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创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四月份，中国外贸继续依

0: 一季度的增长态势表现依然强劲。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和一季度基本持平。四月份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这其中出口同比增长9.8%，较三月大幅加快10.5个百分点，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今年的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际为5981万元，同比增长了5.3%。2026年暑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缴费工作已经结束，缴费收入实际为3504亿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和71590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分别增长4.2%和2.9%。我们再来梳理国际方面。根据伊朗方面15号的消息显示，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所提出来的14点书面方案。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个阶段谈判程序，第一个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根据利比亚方面14号的消息显示，利首都迪利波里附近当晚发生了大规模的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附近的建筑遭纵火。在早些时候，迪利波里东南部方向塔尔胡纳市举行了一场足球比赛，因争议判罚而引发了球迷的骚乱。有消息称，有球员遇袭，多辆安保车辆遭到纵火焚烧。隶属利国防部的444旅介入到了维持秩序，和一些不明身份的枪手发生了冲突，在交火中一名士兵死亡，另外有7人受伤。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有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晚间20点到明天晚间20点，昭通市、曲靖市东部、文山州的东部和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的东南部、西双版纳州东部、迪庆州北部、怒江州北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我们再梳理一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晴，气温16到28度；宝山晴，15到28度；楚雄晴，18到30度；大理晴，14到26度；芒市晴，21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转晴，3到19度；蒙自多云转晴，21到31度；丽江晴，14到27度；临沧晴，15到27度；泸水晴，20到32度；普洱多云，19到30度。曲靖多云，17到29度；文山小雨转阵雨，20到29度；景洪晴，23到35度；玉溪多云，16到29度；昭通中雨转阵雨，16到27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2: 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

0: 助在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眼睛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3: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4: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5: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3: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7: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0: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0: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 Q

0: 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猪源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瑶介绍，猪源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0: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猪源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的计算能力的二至三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4: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运尺3米，计划年底应付贯通。
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 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0: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

0: 房屋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4: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2: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5: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6: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7: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了，翻墙过去。
9: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0: 我们民宿的1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9: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1: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2: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13: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1: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14: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

0: 及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0: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2: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3: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4: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5: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4: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6: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4: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7: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3: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3: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0: 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6: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

0: 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

0: 我们需要做什么呀？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0: 没事儿，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
2: 烦死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妈妈，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无规矩不成方圆。
3: 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音。 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小溪水凉，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 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浇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晨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 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 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4: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显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舰船组合体16号运转至发射区。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名单，云南省云南白药一个企业品牌，云南鲜花饼。 文山三期两个区域品牌上榜。截至目前，云南省共入选国家级消费名品企业品牌3个，区域品牌3个。云南省普惠型养老机构认定与管理办法近日印发，从2026年7月1号起开始实行。该办法明确了公办及社会办养老机构收费标准，同时划定动态监管细则，严查违规收费、服务缩水。 套取补贴等行为，守护老年群体安心养老。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位于昆明市晋宁区的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将会开启试运行，可免费实名预约参观。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

恢复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了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德。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近日，经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指导推动，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发改、工信、商务、工商联等部门印发《昆明市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标志着云南省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全面启动。此前，昆明市已经于2025年的11月成功列入国家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城市。此次试点工作将会进一步的助力云南制造业提质增效，人力资源服务业扩能升级。此次试点工作以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更广泛、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融合发展为核心目标，聚焦昆明市生物医药、稀贵金属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与优势产业集群精准发力，明确清晰了阶段性发展任务。昆明海关深化推进智慧海关建设和智关强国行动，推动国门安全监管与通关便利化双向发力，助力跨境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奏响口岸经济提质增效甜蜜曲。根据昆明海关统计数据，2025年、2026年乍季，云南共进口甘蔗达到375万吨，同比增长19.8%。眼下，红河州食品扬眉迎来了上市季，依托分布在各乡镇的交易市场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购商，一颗颗饱满多汁、新鲜采摘的杨梅走出了食品，走向了国内外。在石屏县大桥乡三树底村，满山杨梅已挂满枝头，香甜扑鼻。杨梅收购点就设在村内或村口，果农们一大早便将刚采摘的杨梅进行选品、称重、计价、分拣。大桥乡三树底村村民何永辉：
2: 找中美们那个价钱会相对高一点，认为它省时代一点，早嘛。这个设计嘛，像去年嘛，一颗嘛可能就是200不左右一颗数，今年嘛我估计这个只小鱼嘛可能只到个170左右啊。
1: 据了解，三树底村委会现在种植杨梅面积达4000多亩，一亩产值8000元左右，总产值3000多万元。种植的品种有荸荠梅、中梅、冬葵以及早梅等。福建收购商陈立斌：
3: 从2019年的时候就过来食品，销往的地区就是浙江还有江苏一带，然后我们的运输就是走空运还有冷链，就两种方式，每天大概就是4000斤左右，2吨3吨。
1: 除了线下交易市场外，电商也为食品杨梅拓宽了销售渠道，不少商家通过直播带货、线上订单等方式，让杨梅从枝头直达消费者手中。石屏县大桥乡学钢冷库负责人黄学刚：
4: 目前晒干凉麦每日是3到5吨，2000斤左右，我们他们是有保质时刻，基本每天都保存着，只能说是最多冬快。我们他们但是这边村子里啊，我们村委会啊，但是冬销的基本都是。
1: 目前石屏县姚妹种植总面积达16.62万亩，目前每天运出石屏的姚妹鲜果达到600吨左右，预计2026年总产值达到14万吨，产值11亿元。2025年的7月份，云南省应急管理厅统一部署，在大理州搭建起了中型复合翼无人机救援平台。这是大理州应急管理局以智慧赋能应急救援能力的重要举措。来关注。中型复合翼无人机救援平台以 FS-100 中型复合翼无人机为载体，搭载光电吊舱、空网基站、全彩夜视仪、PDT 集群基站、宽带自主网设备、卫通设备等，载荷构建救援平台。七彩云南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中大型应急无人机项目负责人吴坤宇：
5: 这个机型呢，现在更多的使用于

0: 这个应急场景断网、断电、断路的情况下，那么进行一些应急工作的侦查，然后搜救，还有建模的功能，它就会快速的、准确的使我们这个应急处置工作啊，能第一时间识别灾区的情况，做到一个准确的评估。
1: 自中型复合翼无人机投入使用以来，共开展侦察、训练、测绘等任务30多次，为我省灾害救援注入了强有力的航空应急救援力量。大理州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吴边：
2: 自2020年起，我局先后投入1800余万元，实施了大理州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项目，先后建成了大理州应急指挥一张图、无信单兵图传系统、应急通讯指挥系统、370指挥调度系统、中型复合翼无人机救援平台等智慧应急应用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基本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治防的转变，全州应急韧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1: 同时，大理州应急管理局积极开展大理州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全面摸清全州应急避难场所底数，建立全州应急避难场所数据库和区域分布图，完善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制度，加强应急避难场所的管理维护，不断夯实全州应急保障基础。
3: 每年5月20号，因谐音寓意，向来都是新人领证的热门节点。针对这一实际情况，宝山市民政部门结合国家相关的政策，提供便民服务，倡导文明风俗，共建和谐新风。
1: 随着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落地，宝山市民政局各婚姻登记处自2025年5月10号起，全面推行内地居民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打破户籍限制，给异地情侣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来自四川的陈劲松和女友在宝山工作，通过线上平台完成了520的登记预约。市民陈劲松：
4: 我们俩户口都在外地，本来想着要请假回去领证，来回折腾至少要2-3天，直接在宝山就能办，省了好多事。刚好赶上全国通办的好政策，又赶上520的好日子，感觉特别的幸运。
1: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后，符合条件的内地居民无需返回户籍地，也不用提供户口簿，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在全国任意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离婚登记，真正实现就近办、便捷办、说办就办，大幅降低了群众的办事成本。不少和陈劲松一样的异地情侣都借着520的美好寓意预约登记，彻底告别了往返奔波、请假耗时的困扰。另外，为保障520当天登记工作有序高效开展，宝山市民政部门提前部署，通过优化服务流程、增开服务窗口、配齐工作人员等方式，全力提升登记效率，确保满足市民领证需求。宝山市龙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李静：
5: 我们在每年的特定日子都是全天加班办理婚姻登记，做到应办尽办，确保符合登记的新人在特定的日子都能圆满领证，同时还会开展集体婚礼、集中颁证、婚前辅导等活动，向新人发出倡议，拒绝天价彩礼，提倡婚事简办，破除陈规陋习，让更多新人办文明婚礼。
1: 据了解，截至5月14号，今年宝山市520婚姻登记预约量已达到230对。宝山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负责人赵先琴：
6: 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呼吁广大市民，我们要理性看待婚姻登记的好日子，不必扎堆在520登记。婚姻幸福与否和特定的日子无关，只要两个人感情深厚、心意相通，我们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好日子。
3: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5月29号到6月30号、6月18号到22号端午节运输期除外，对于年满60周岁以及年老旅客，周中，也就是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来实行票价的折上折优惠，优惠车票已经于5月15号起开始发售。此外，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人军人证、残疾人民警察证以及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

价的基础之上，可再享九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年老会员旅客，同时可以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云南台消息，由云南省体育局、云南省教育厅和云南省总工会主办，昆明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今年的8月8号在拓东体育场开幕，8月16号在星耀体育馆闭幕。根据了解，省17运会共设有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3个组别，一共51个大项、1568个小项，参赛总规模达到2.34万人，是近年来我省规模最大、项目最全、参与度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此外，本届省运会紧扣国家奥运、全运备战以及立足我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短板和优势项目发展的需求，大幅的优化赛事项目设置，新增了攀岩、马术这2个大项，新增了场地自行车、飞碟还有女子散打等分项，皮划艇、体操、武术套路还有乒乓球、足球增设丙组，青少年组小项就增幅达到39.13%。昨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在楚雄区开幕了，来自云南、重庆、四川、贵州、西藏5省区市特色文体精品陆续的登场，同台竞技，展现了西南各族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5.45万亿元，截止到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创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四月份，中国外贸继续一季度的增长态势，表现依然强劲。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和一季度基本持平，四月份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这其中出口同比增长9.8%，较三月大幅加快10.5个百分点，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今年的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际为5981万元。同比增长了5.3%。2026年暑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缴费工作已经结束，缴费收入实际为3504亿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和71590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分别增长4.2%和2.9%。我们再来梳理国际方面。根据伊朗方面15号的消息显示，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所提出来的14点书面方案。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个阶段谈判程序，第一个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根据利比亚方面14号的消息显示，利首都迪利波里附近当晚发生了大规模的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附近的建筑遭纵火。在早些时候，迪利波里东南部方向塔尔胡纳市举行了一场足球比赛，因争议判罚而引发了球迷的骚乱。有消息称，有球

0: 油源遇袭，多辆安保车辆遭到纵火焚烧。隶属立国防部的444旅介入到了维持秩序，和一些不明身份的枪手发生了冲突，在交火中一名士兵死亡，另外有七人受伤。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有七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晚间20点到明天晚间20点，昭通市、曲靖市东部、文山州的东部和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的东南部、西双版纳州东部、迪庆州北部、怒江州北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我们再梳理一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晴，气温16到28度；宝山晴，15到28度；楚雄晴，18到30度；大理晴，14到26度；芒市晴，21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转晴，3到19度；蒙自多云转晴，21到31度；丽江晴，14到27度；临沧晴，15到27度；泸水晴，20到32度；普洱多云，19到30度。曲靖多云，17到29度；文山小雨转阵雨，20到29度；景洪晴，23到35度；玉溪多云，16到29度；昭通中雨转阵雨，16到27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2: 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眼睛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应急科普在身边。
4: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 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5: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6: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7: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5: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格登茶山在倚邦茶山和芒支茶山之间，面积为六大茶山中最小，约150平方千米。但格登茶山离孔明山最近，又有最大的茶王树，这使得它在六大茶山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名气。格登为布朗语，意为很高的地方，从地名便知格登有布朗族居住过。布朗族是种植栽培的祖先，可见格登种茶历史非常悠久。据史料记载，清嘉庆年间，格登八角树寨附近有茶王树，相传为孔明所栽。春茶每季可产干茶一担，每年春茶开斋前，几个茶山的茶农都要来拜茶王树祭孔明。茶王树附近的山坡较为平缓，可供上万人聚会，每年数千人在草坪上对着孔明山叩拜敬酒，对歌跳舞，祈祷年岁太平，茶山兴盛。茶树王在民国初年枯死，只剩下直径约3米的树坑，坑中补种了3株小茶树。格登茶山园有上万亩的茶园，茶园向东从格登老寨接到倚邦的席空山，往西接到芒支山的牛滚塘。乾隆年间，格登人的茶园和倚邦席空山人的茶园连在一起，已分不清地界。在地界之争中，席空人放火烧了交界处的茶园，人称火烧茶园。格登茶山的衰落和芒支的战乱有关。芒支茶山咸丰年间的械斗波及格登茶山，使得格登茶山人口大减。茶山顶部的格登老寨在乾隆年间曾有200-300户人家，到了清末民初已无人居住，现变为一片耕地。六大茶山的少数民族历来尊孔明为茶祖，认为是孔明教他们种的茶树，他们感恩孔明，将孔明山看作是孔明的化身。在格登茶山的新酒房和茶王树梁子看孔明山，山形看上去很像头戴道冠的孔明头像，孔明的正面对着格登老寨，右耳则是对着茶王树梁子。几千人在大草坪上面对孔明山叩首敬酒，对歌跳舞，祈祷茶山兴旺，日子太平。据说在茶王树梁子上唱什么，对面的孔明山就会回应什么。关于格登的茶王树，思茅亭志和普洱志中有记载，其志格登有茶王树，叫种茶树独高大，土人当采石先聚9里寄于此。六大茶山大茶树非常多，但都未能入册，唯有这棵大茶树入了册，且被戴上王冠，它的独高大可想而知。

0: 据说那棵茶王树一年可摘鲜叶五担。江内六大茶山格登山，在清代最大的寨子是格登老寨。格登老寨处在一座小山的顶部，地势险峻，三面是深壑，一面靠山坡，在古代是个易守难攻之地。格登老寨过去有几百亩茶园，现已毁完，已看不见茶树。格登老寨最兴旺的时期是乾隆年间。乾隆二十年，也就是1755年左右，格登老寨盖过一座大庙，不知是什么庙。乾隆46年1781年，格登又盖了一座关帝庙。关帝庙盖在格登到倚邦的三岔路口，离老寨半公里路。关帝庙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顺坡建了三台，台基现还较为完整。第二层台基上还有一块大石碑，是建庙时捐银的功德碑。碑上文字已很模糊，仔细辨认可看出刻着万善同绿，江省、湖省、云南省及几十个捐款人的名字。从碑文中可知，捐款人中有不少是思茅和景东县人。从碑文的内容上来看，此庙当时建得很精美，庙内关公的头像上还涂着金粉。可惜这棵拥有辉煌历史的茶王树在民国初年即枯老而死。在以前，格登茶农每年春茶开采时都要在这棵茶王树面前采取祭祀仪式，这也是很多古茶山传承至今的风俗。
1: 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王威，喜欢就请停留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 News Radio， 让李丹的声音陪您在云南走走。

我们回望茶山历史，很多这样拥有比较重要的经济或者军事地位的茶山要塞，后来基本毁于战乱烽火。比如当时的政治中心倚邦，过去有数百亩古茶园，清咸丰年间在战乱烽火中隔登数百亩古茶园被毁，现在的隔登古茶山上残存的老茶树所剩无几，仅有的古茶树分布在茶房、央林、红土坡等地，茶园片区零散，累计不足500亩。和其他茶山相比，隔登的茶园其实产量非常小，但隔登的茶偏偏有种独特媚人的山野花韵，所以粉丝规模也不小。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隔登和倚邦同样毁于战乱烽火，而同样的在鼎盛时期，他们都拥有极其辉煌而震撼的历史。隔登古茶园是大小叶种混生，苦涩比较弱，回甘生津非常好，明快鲜爽，花香馥郁，汤汁顺滑细腻。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大家好，我是王栋。世居茶山的少数民族都认为最早的茶种是孔明给的。为感恩孔明，他们曾在格登的茶树梁子建有一座孔明庙，庙里供奉着茶族孔明的塑像。庙里香火常年不断，特别是每年开始采摘春茶之前，茶农就纷纷到庙里上香，同时还敬备美食佳肴，到庙里祭祀茶族孔明。传说后来在一年开始采摘春茶前，当周围的茶农又备好佳肴到庙里祭祀孔明茶祖时，却发现供奉于大庙里的茶祖塑像不翼而飞，人们惊慌失措地分头去找，最终在距大庙不远当地最高的一座山上找到了茶祖的塑像。这消息传开后，人们在孔明大庙附近对着这座山峰放眼一看，惊奇地发现这座山峰的整个神态活灵活现的就是孔明的样子。尽管众多的大茶王树在后来的年代里有的被山火烧死，有的因年代久远渐渐枯老而死，可只要你在这茶山中随意地走动走动，当年人们祭祀大茶树的碑石依然随处可见。正是这些散落在荒坡野地里的遗迹，原始地记录了茶山古老的历史。当地民族对茶族孔明和带给他们福祉的茶王树，是以宗教一样虔诚的心来表达内心的感恩或敬仰之情。

0: 边走边看，逛遍云南山山水水，
1: 且听且说，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0: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您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芒之有茶王树，叫五茶山独大，相传为武侯遗种，今移民游四之。拥有茶王树的格登茶山，在普洱茶古六大茶山中的代表性特征和悠久的植茶用茶历史，并以此而著称于国内国际茶界。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当四季只剩下春天，当一片土地红得耀眼，当湖泊成为女神的眼泪，当皑皑白雪铺就了高山，当古老的歌谣依次唱响，当彩云又在天空升起，当您置身在彩云之南，在这里能聆听到云南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汛期这一特殊的天气时期，对户外活动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河流、湖泊等水域的水位上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了解并遵循汛期户外活动的注意事项显得尤为重要。首要原则是避免在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区域进行活动。汛期时，某些地区可能面临山洪、滑坡或泥石流等威胁，这些区域在雨水的冲刷下变得极为不稳定，极易发生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远离这些高风险地带。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的地区或危房附近停留。这些地方的结构在汛期的雨水作用下可能变得脆弱不堪，随时有倒塌或滑。

坡的危险。除了避开危险区域，我们还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并做好应急准备。汛期的天气多变，时而晴朗，时而暴雨倾盆，因此在户外活动前务必查看最新的天气预报，并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总之，汛期户外活动需谨慎，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过遵循上述注意事项，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同时确保生命安全。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

0: 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1: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7: 好嘞，我走啦。
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7: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6: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8: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6: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8: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6: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8: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6: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7: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7: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8: 行，好。
7: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6: 用爱温暖时光。

0: Y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le.

直到现实狠狠推一把，跌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

的确，红尘来去就像是梦一场，在梦里，在梦外，其实都是人生，得到和失去也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那就让如梦般的人生载着你自在前行吧。心中有梦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如沐春风。

时间本无所谓长短，有了钟表也就有了衡量的长短。人生本无所谓苦乐，有了欲望就有了苦乐。大脑是一个来着不拒的超级大硬盘，天天疲累再加上无穷的信息还不能格式化，消除大脑的欲望就好像是清除大脑中的时间概念一样难，我们只会越来越累。所以说，学会给你的硬盘分类，学会删除无用的信息，人生才能够清晰如初。接下来听到郭靖所带来的《我们都能幸福着》。

那现在已经是0:16。经典老歌继续在电波中流淌，听到范晓萱《雪人》。

最后留在你身边的不是那个在你感冒时说要好好休息的人，而是记得给你买药的人；不是那个喜欢开你玩笑戳你痛处的人，而是真正懂你的还乐于告诉别人的人。别对承诺有幻想，别对永远有期待，让时间来筛选真正爱你的人吧。接下来分享品冠所带来的孩子别忘了我。

为什么要信奉什么年纪该做什么样的事呢？其实呢，是没有绝对的先来后到的。你可以先来，我也可以后到，我甚至可以不到。有人在50岁遇到真爱，有的人在70岁之后开始学习绘画。如果说命运给每个人画了不同的时区，那么就好好的待在属于自己的一分一秒、24小时、365天吧。接下来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是

人生最大的失败其实是不开心。看看我们的身边吧，没能结婚的人痛苦于形单影只，而结了婚的人呢，痛苦于没有孩子，有了孩子的又痛苦于婚姻的平淡，得不到和已失去成为我们大部分痛苦的来源。接纳和活在当下并不容易，但如果你没有担当，无法勇敢地去面对，那么忧愁就会一直环绕着你。来听到熊天平还有许茹芸所带来的爱情电影。

来泰纳时间现在是0:44。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那些年住在你邻家的女孩，如今她都去了哪里？你有多久没有见到过她呢？那么就一起来听听李行亮带来的一首《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带你回顾那样一段青春，重回那段青春往事。

爱上一个人容易，等平淡了之后还是要坚守那样一份诺言就不容易了。爱从来都不是迎合，吵不散骂不走才算是真爱。其实真爱一个人，你会陷入情不自禁的漩涡中，他让你哭泣，让你失望，尽管是这样，他站在那里，你还是会走过去牵他的手，不由自主。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叮当，一首《蓝色翅膀》。

在经历失去爱的人，错失美好的事，得不到想要的快乐之后，你我才会相信，我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此时此刻，你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在过往的站台错失的。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所有的美好终究会逐期而至。接下来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菀之的一首《是爱》。我记得王菀之在唱那首《我真的受伤》的时候，表现得那么伤，而

人生是戏剧化的音乐，那些年那些音符记住了就是永远，结束了就是开始。但愿我们的内心里都住着童话的孩子，所以但愿你能够一直都那样的勇敢和率真，温暖和明媚，美好又善良。节目中继续用好的音乐感染你，来听萧敬腾，一个熟悉的声线。

那现在已经是1:14。接下来听到一首《爱我还是他》，来自于陶喆。

也许明天，执着的人会懂得那一份孤独中的希望，绝望里的坚守，深入骨髓的挚爱会让我们沉醉的心瞬间的醒过来。就像现在这样，不论什么天气都有老歌相伴，这样真的很好。继续带你听歌，来自李玟，爱你在每一天。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没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能遇见一个对的人。在此之前，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去照顾好你自己，相信有一个人正在与你相遇。

我喜欢阅读，但是我更喜欢静读。一个人在静读中能够默默的精读，似乎就是走进了文本之中，和作者在进行心与心的沟通，情与情的交融，在诠释中寻找知音，在品味中洞察世俗，在领悟中感恩人情，在交流中分享快乐，岂不是人生最如意的事情吗？来听到这首许巍的《那一年》。

那现在时间是1:45。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萧煌奇，渐行渐远。

青春的风花雪月总是再难寻觅，只剩下这首歌好像还回荡在耳边。那样纯净的日子里，轻轻飘来的旋律，些许的惆怅，些许的迷茫，闪亮的日子也总是会有这样的故事和那样的希望。

每一个少年都在为了梦想燃烧生长，青涩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多年后，少年长成，会有更加耀眼的光芒，也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会经历旅途的荆棘，会感受生活负累的疲惫，会铭记许多难忘时刻。唯一不改的是当年追逐梦想的热血依旧滚烫。继续来分享邓富如还有小雨所带来的前面。

有一些回忆怎么洗都洗不掉，有一些感觉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这首歌曲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在感情当中的推动力以及勇气。爱情的路上，请继续的走下去，去面对渴望爱情的自己，请积极的让自己成长。来听到一首《我不想》，来自于阿桑。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与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默的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也就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继续来听到任素汐所带来的《我要你》。

在音乐的风格上，可以在保留了主流抒情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拓展电音文化。在作品内涵上，它可以保持以往深情的根基不变，再延伸到积极强大的奋斗意识上，引领精神潮流。送上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权以及

过恋爱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有输到赤裸裸的情感经历。当一方已经下定决心要分手，被遗弃的一方要如何才能够收回付出的感情？是呼天抢地苦苦哀求，还是强忍住内心风起云涌的剧烈伤痛，看着还深爱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开？听到张靓颖所带来的《画心》，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
1: 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相片之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若你此刻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觉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起。但想到这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照片一幅，这份物是人非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接下来送上这首《一点点》，来自于周杰伦。

我们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接下来听到一首《北京的冬天》，来自于姥姥。

正的爱情不是一见倾心再见倾情，也不是一瞬间迸发出的无穷力量，更不是最好的年华里你浓我浓，而是多年之后依然紧握那一双长满皱纹的手，是在生命尽头相互依偎着看夕阳的那一张饱经风霜但又坚毅满足的脸。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郭靖一首《下一个天亮》。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14。继续来听到彭佳慧所带来的《听到你一声再会》。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和梦想，我们通常只是漠然的相守。寄情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分享张之成所带来的《你爱上的我》。

人生如戏，更在乎的是满座嘉宾的嘘声掌声，还是释放内心的欲望渴望。俗到彻底就是真实，浮夸到极致便是自在。一首浮夸成全了每一个人偶尔的感情深陷和人格颠覆。接下来分享汪苏泷的《埋葬冬天》。

陪伴是最真诚的告白。世界是复杂的，人生是漫长的，能有一个人时刻的陪在身边，共同迎接黎明黄昏，共同欣赏花开花落，相互依赖，相互包容，相互成就。在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把彼此活成对方的肉中肉，骨中骨，这在我看来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吧。继续来送上这首左撇子，来自于苏慧伦。

现在时间3:45。接下来送上一首《说好就算了》，来自于弦子。

我们在岁月的流逝里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也许在爱与分离的纠结里，在爱与被爱的谜题里，我们已经渐渐看清了那个真相。真正的爱情真的一次就好，其他的都只是将就和凑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带着对某些事情的疑问，然后呢用心的去找到答案，当然是一个非常良性的过程。可是有一些疑问呢，或许你自己是找不到答案的，不如呢就中途不了了之或者放弃，因为也许那件事情的答案并不是你想要的。听到一首话，来自于赵雷，

很多时候呢，退后一步其实不一定是坏事。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有些事情太过于操之过急，或许带来的结果呢，跟我们想要的不一样。就像呢，你用一个碗去接水，你开着小的这样的一个水柱，哈，碗就可以非常平稳的装满。可是如果你把水开得太大，它就会很容易溢出来，一个道理。分享这首《爱过不伤心》，来自于周慧。

那现在时间是4:15，继续来送上一首《挚爱一点点》，来自于方力怡、巫启贤。

很多人都很喜欢呢去看一些黑白的电影，去过往的那些看上去更加质朴甚至会有些粗糙的黑白的电影当中去找寻一种最为纯粹的这种感受。所以呢你会发现常常会看到很多的美剧或者电视剧当中有人呢会坐下来用网络平台或电视去看那些曾经的黑白电影。送上一首《故乡的云》来自于许飞。

爱情是一件极美，但同时又可能很容易受伤的事物。或许这就是世界上面的一个常态，很多美的东西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隔岸观火的时候会觉得它异常的美丽，可是你自己亲自尝试，又可能会换来一身的伤。

我们常常会提醒自己，我们当年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什么。其实呢，走在过程当中会有很多不同的风景，有很多不同的故事。最后呢，你是不是也常常会停下来想想看，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啊？可能最开始是因为自己的喜欢，最后呢，却因为它是自己赚钱的，或是自己的事业。接下来分享毛不易所带来的三个人的晚餐。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继续来分享这首《迷雾》，来自于王铮亮。

应该说呢，很多的时候有一些错过，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回头了。所以如果说呢，错过之后你在那后悔，或者说你在想，如果我们没有错过的话会怎么样？其实这一切都是浪费时间，没有意义的事情呢，越来越经历很多的事，就越来越不会再去尝试。可是在音乐当中呢，倒是可以花个三五分钟时间去讲一讲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感受。那今天呢，在这一节我们来分享一下新人歌手夏晚安这首《某月十二日》。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 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8: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3: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9: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0: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1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0: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1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1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全运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运尺3米，计划年底运河贯通。
1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9: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5: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9: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0: 2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21: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22: 物质吧，声音又反过来了。
21: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22: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20: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23: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20: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24: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20: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25: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6: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7: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6: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8: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6: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29: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0: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31: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 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3: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4: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5: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0: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0: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 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一，昆明晴，18到29度。
1: 欢迎收听高歌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展望十五五，云南将扎实做好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深化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不断提升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
1: 云南持续发挥省融信服平台作用，精准破解经营主体融资难题。
0: 云南建投集团总承包公司参建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工程正式通车运营。
1: 抓住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红利，昆明首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国补项目落地。
0: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在昆明开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0: 对云南来说，提升开放能级是以一域服务全局的使命所系，是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所在。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扎实做好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深化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不断提升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
3: 东南亚榴莲飘香，千里之外的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也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每天到站的榴莲大约200个冷柜，比去年同期增长1倍。依托中老铁路，毗邻中心站的鸿运贸易港已经发展成为云南省最大的进出口水果交易集散中心。
4: 云南鸿运国际贸易港董事长李荣平：
5: 以物流带动贸易，以贸易呢来带动产业。那现在我们整个园区入驻的企业已经有200多家了。
3: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省情和资政研究院副教授周鸿旭：
6: 我省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在发展口岸经济时，要构建口岸加通道加市场点线面协调发展的开放组合。水果集散中心啊，正是这一模式的典型样本。那么通过制度创新呢，昆明的国际陆港功能啊，正在从通道升级为枢纽，打破了流量难以成流量的困境。
3: 2025年，云南进口榴莲查验和通关速度全国领先，榴莲、龙眼、山竹三个品类的进口货值均居全国首位。省商务厅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促进处四级调研员段宇：
7: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支持建设一批国际贸易商品集散中心和交易市场，囊括了水果、花卉、橡胶、蔬菜等特色农产品，以及大宗建材、能矿产品等，一体推进口岸加通道加市场取得突破，助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
3: 中老铁路是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战略支点。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老铁路运输业务已覆盖国内31个省份、国外19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运输货物超过7461万吨，其中跨境货物约1704万吨，累计运送旅客接近6411万人次，其中跨境约68万人次。货物种类不断丰富，终点继续向前延伸。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为统领，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统筹推进通道、口岸、物流、产业转移和人文交流，做好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为服务国家周边工作大局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省情和资政研究院副教授周鸿旭：
6: 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就是要对接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通道、口岸、物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呢，就是要进一步去打通物理阻隔，提升内外衔接的效率，解决的是留得动。那么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解决的是留得下、能增值的问题。
3: 通道建设方面，云南将着力保障大通道从通到畅，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加快建设交通物流大通道、能源大通道和数字信息大通道。省商务厅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促进处四级调研员段宇：
7: 下一步，我们将用好中老铁路、外贸稳进提质这些支持政策，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重点聚焦在双向组织货源，扩大贸易规模，着力壮大中老、中泰贸易，拓展与中南半岛国家的贸易，按照有货可运、有货能运、有货愿运要求，和有关部门积极支持中老泰、中越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
3: 省商务厅一级主任科员肖东立，
8: 2026年，力争全省的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降低到14.7%，与全国的差距进一步的缩小。
3: 口岸建设方面，云南将重点抓好20个项目建设，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持续扩容口岸通关能力。省商务厅口岸规划处副处长李国坤，
9: 莫哈方向重点推进莫哈公路口岸出境通道改扩建项目投入使用和进出口茶叶货场项目建设，河口方向重点推进河口坝沙通道货检查验基础设施建设，瑞丽方向重点推进瑞丽口岸货检查验基础设施和瓦丁口岸茫马通道对外开放达标项目建设。
3: 面向“十五五”，云南将围绕教育、科技、医疗、文化、旅游等领域打造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耕小而美民生项目，让项目惠及更多周边国家民众。硬联通打通经脉，软联通畅通规则，新联通凝聚人心。面向南亚、东南亚，云南正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开创辐射中心建设的新局面。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省情和资政研究院副教授周红旭，
10: 云南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人员相亲，商员往来密切，国与国的关系最终都会落到人与人的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我们云南在这个方面大有可为。
11: 云南持续发挥省融幸福平台作用，不断完善以信用信息为基础的普惠融资服务体系，已经服务经营主体超过180万户，助力银行授信超过6000亿元，实实在在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
4: 云南宏信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信息技术研发、系统集成于一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目前已经为全省40多个学校搭建了智慧校园平台。云南宏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富贵，
12: 我们的研发投入比较高，我们研发之后的成果转化需要储备一些硬件，但是这些东西不可以作为抵押，就导致我们融资困难。
4: 针对小微科技型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题，工行云南省分行在融信服平台推出了小微企业专精特新贷，纯信用贷款最高可以授信300万元，有担保的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以授信1000万元。工行云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温云川，
13: 我们根据宏信科技实际的经营情况，采用纯信用的方式给予了160万的资金的支持。后续呢，我们根据客户的研发投入和资金的实际需求，引入了省担保公司的担保征信，授信额从160万提高到

0: 金融产品，三天就解决融资难题。富滇银行昆明罗斯湾支行行长陶俊：
1: 结合客户的实际情况，我们主动帮客户申请了贴息政策，那么将在优惠利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客户的综合融资成本。
0: 截至目前，融幸福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达191万户，各银行通过平台累计授信6122亿元。2026年将力争新增授信1500亿元，为全省经营主体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融资信用服务。云南省融资信用征信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平：
2: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联动各金融机构，持续的夯实平台的数据供应基础，开发一些有特色、有亮点的金融产品，来服务企业，助力企业更好的发展。
3: 昨天，云南建投集团总承包公司参建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工程正式通车运营。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不仅是中亚地区首条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装备建设的轨道交通项目，更是推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产能合作、促进两国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阿斯塔纳轻轨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南起努尔苏丹国际机场，北至阿斯塔纳市新火车站，途经总统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国家博物馆等城市地标与重点功能区。项目通车让城市两端的通勤时间缩短近一半，民众交通出行效率大幅提高。作为参建方，云南建投集团总承包公司克服在极寒地区施工的难题，全力保障中国建造标准在极寒环境中精准落地，全程达标，以优质履约赢得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切实惠及当地民众。
4: 2026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首次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纳入专项支持范畴，补贴力度创下历史新高。昆明市万源小区抓住政策红利，率先完成项目申报，成为全市首个享受国家专项国债补贴的加装电梯落地项目。
5: 在昆明市万源小区一栋7层住宅楼前，崭新的电梯井已完成混凝土浇灌施工，工人们正在推进后续安装作业。据了解，加装电梯总造价约46万元，依托2026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支持新政，可直接享受30万元国债专项资金补贴，大大减轻了居民出资压力。云南加乐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史健康：
6: 要30万的话呢，还有大概16万多呢，大概平均10户人家们平均大概1-2万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5: 为全力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除中央专项补贴外，昆明市同步出台多项配套支持措施，全方位为加装电梯工作保驾护航。例如，居民可以按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可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于分摊费用，供水、供电、燃气、通信等相关部门主动开辟绿色通道，提供优先办理、优惠收费的便捷服务。针对部分资金不足的业主，昆明还积极探索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可由电梯企业先行垫资建设，后期运维费用由业主逐年分摊，破解资金难题。据介绍，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两类不同的项目，补贴标准、申办流程各不相同。对于加装电梯来说，第一步是业主协商，完成意见表决；第二步是开展可行性评估及房屋结构安全鉴定，到最后竣工验收，共需要7个步骤。
3: 昨天，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
7: 4年1届的省运会是云南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推进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的重要举措，更是展示新时代云南发展活力、提升城市形象、凝聚全省各族人民群众奋进力量的重要平台。本届省运会共设置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3个组别，涵盖51个大项、1568个小项，项目设置和参赛规模均为历届之最。云南省体育局一级巡视员于红颖：
8: 目前呢，青少年组预赛已经安全顺利完赛，21个大项共计9566名青少年运动员呢参加了比赛，

0: 安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光宏。
1: 十六届省运会时，大学组设了11个大项，本届省运会大学组设立了23个大项。十六届省运会时，大学组有38所高校参赛，本届省运会将增加到86所高校。
0: 云南省总工会副主席李琦，
2: 我们重点选取了参与广泛、普及度较高的，而且具有我省民族文化特色的竞赛项目，既保留了传统的优势竞技项目，也增设了群众参与度高的项目。
0: 本届运动会开闭幕式将分别在拓东体育场和星耀体育馆举行。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梁坤，
3: 火炬传递你在开幕式前1个月启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采火仪式你在滇文化发祥地晋陵石寨山举行。
0: 发布会还首次对外公布了本届运动会的会徽、会歌、吉祥物、奖杯、奖牌及宣传口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梁坤，
3: 我们的会徽以数字17为核心，艺术变形为奔跑的人形，巧妙地融合了西山睡美人、滇池碧波意象。吉祥物 OK 以昆明的城市精灵红嘴鸥为原型，造型圆润软萌，灵动可爱，活力满满。
4: 5月15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赛事在楚雄市开幕。
0: 开幕式上，西南五省区市代表队进行了助停展演，随后举行了彝族左脚舞篝火全民健身大联欢。5月16号，西南区民族健身操比赛开赛，六支代表队演绎民族风情，最终西藏代表队获1等奖。西藏自治区代表队队员次仁罗布，
5: 赛场组织到服务保障做得非常到位，这次参赛也展现了我们西藏人民积极向上、热爱运动，带动更多人动起来、练起来、健康起来。
0: 云南省代表二队队员黄静怡，
6: 融入了彝族的精美服饰和动作，展现出了我们对文化的自信和对彝家文化的传承。
7: 日前，中共云南省委决定马志刚同志任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委员、常委、书记，朱家伟同志不再担任中共西双版纳州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4: 正在火热进行中的滇超联赛为广大足球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交流技巧、战术展现青春风采、发扬足球精神的精彩舞台。在楚雄队中，大部分球员都来自同一所小学。20年前，他们是小学操场上的足球少年；20年后，他们成为绿茵场上的足球战士。而当年的教练依然站在训练场边注视着他们。这是关于热爱的传承，更是一座城市的足球信仰。
8: 滇超联赛楚雄队中90%的球员都来自同一所小学鹿城小学，他们用火一般的热情点燃整座城市，而他们的故事要从一场跨越20年的师徒接力说起。
9: 长大还想继续踢球吗？
8: 滇超联赛间歇期，从鹿城小学走出来的球员们再度相聚，回到了梦想开始的地方。他们口中的师傅黎鑫，不仅是带领他们走进足球世界的启蒙教练，如今也是滇超楚雄队的教练之一。鹿城小学的足球场承载着他们热血沸腾的少年时光，把足球踢到荷花池里的情景恍如昨天。
10: 荷花池还是那样子。
8: 一间10多平米的荣誉室是鹿城小学的足球藏宝阁。
10: 小的时候，你俩跟着想把你们屋上面上吧，知道吗？成一回大冠军嘛，冠军。
8: 从2003年到现在，100多座奖杯整齐排列，奖牌更是数不胜数，上面刻着的是一届又一届小球员们的汗水和呐喊。看看老照片，再比拼一下奖杯的数量，师兄弟们间的小较量是他们之间最珍贵的暗号。这种情感的延续是比任何战术都要强大的凝聚力。
11: 我有今天，我首先感谢，肯定第一感谢的是教练，因为第一脚球是他们教的，就生活上包括给予长大之后未来的教练，因为就他俩也在无时无刻的在关心。进省队踢职业，其实这也能算作热爱，但是想回来当教练呢，可能把自己的热爱发展成一个事业。
12: 如果说当时可能启蒙不好，或者说可能我觉得足球很无聊啊，可能我也不会踢球。
9: 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引导下，就让我喜欢上了足球，可能才会有后面的我。那我们当时练的，或者用更多的时间，可能磨练的就是自己的基本技术。我觉得就是通过这几年不断的去磨练自己的基本技术，才会有我之后就是成长道路上的帮助。
12: 陆小培养他们，然后到他们到初中、高中、大学，甚至到工作，一直都没放弃，足球这一项这个爱好，能在这个滇超的赛场上能充分的展示他们的这个足球技艺。对我来讲也是感到非常欣慰的一个事，
9: 就是师父辈开始对他们的感情没有断，包括他们对我们的感情没有断，这样的传下去，包括我们对我们带过的孩子感情也不会断。
8: 1998年，黎星一个人来到鹿城小学，扛起了足球教练的担子。20年过去，当初的一个人变成了30个人的教练团队，当初的一块煤渣球场变成了现在4个校区都有漂亮的足球场，当初的埋头苦练变成 U6 到 U12 成体系的完整青训。有天赋的孩子们在这里叩开了职业足球的大门，而更多的孩子则是在奔跑中收获了健康的身体和敢拼敢闯的性格。站上滇超联赛的赛场，师徒再次并肩，为家乡而战的初心从未变过。从学校的方寸绿茵到滇超的万人赛场，他们脚下的每一步都在为楚雄这两个字拼尽全力。20年的传承，是一座小学写给绿茵的情书，也是一群人用双脚为故乡写下的诗篇。
7: 玉溪沅江种植的释迦果是全国唯一注册成功的番荔枝地理标志产品。让人意外的是，种植释迦果的土地在10年前还是一片石磨化荒山。10年发展，荒山变果园，沅江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与群众增收共赢的发展之路。
13: 今天的释迦果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台地上挂满果实，而在1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石磨化荒山。沅江县龙潭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刀海燕：
14: 这边都是荒山，就石磨化比较严重。
13: 沅江县农润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蒲亚云：
15: 盖这块地的时候，我们就从下面呢挖机还带到破碎台呢，就是一台台的盖出来嘛，变成现在的样子嘛。
13: 第一步是把荒山变成台地，第二步就是让荒山变绿。在经过多种作物尝试种植后，最终确定了种植释迦果。当地统筹专项资金解决品种引进，构建起院校专家加乡土专家加农技推广联动培训体系，同时成立释迦果合作社，采取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逐步形成种苗、技术、销售全链条产业。果农杨喜云：
16: 技术都是他统一来指导，修剪啊、授粉啊，都是他来讲以后，我们再跟着去做的嘛。
13: 目前，沅江县释迦果种植面积达1.3万亩，产值突破1元，带动1500多户农户增收。今年1月，沅江释迦果首次出口加拿大。沅江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婷：
17: 未来，沅江将持续深化科技赋能，加强品牌建设，提升联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让我们的产业再提质、再升级，让甜蜜果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18: 新闻一点灵感，资讯一点就清，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4: 5月15号，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主题摄影作品巡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开展，展览生动呈现云南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生态图景、文化机理和社会变迁。本次巡展以昆明为首站，接下来将在遵义、上海、北京、成都、大理陆续设展。
7: 近日，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在开展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监测工作时，发现6株样壁槭，这是首次在临沧市境内发现样壁槭，填补了区域物种分布空白。样壁槭全球统计野生个体数量不足1000株，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是公认世界上最稀有和濒危的物种之一。
4: 近日，云南省2026年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型活动在玉溪市启动，活动现场推出法治集市、模拟法庭等9项特色活动， 青年普法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学校课堂，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普法宣传。
7: 5月13号至15号，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云南选拔赛在昆明举行，获奖选手将优先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投研培育等工程，总成绩排名前三的选手将代表云南参加全国决赛。
18: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19: 为便捷就医群众上下车，缓解医院门口临时停车压力，昆明多家公立医院在大门出入口专门划定落客区域，初衷是优化就医通行环境，打通便民出行最后一米。但记者连日走访昆明多家医院，发现本该高效周转的落客区，如今却成为出租车、网约车的固定候客点，车辆长期占道排队滞留候客，让便民区域沦为交通堵点，不仅打乱门前通行秩序，反而给就医市民添了新堵，便民举措陷入本末倒置的尴尬困境。早高峰时段是医院就医车流、人流最集中的时段，也是医院门口交通拥堵乱象最突出的时段。上午8点多，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正门门前的滇缅大道上，短短5分钟内就有20余辆巡游出租车、网约车停靠滞留，10余辆车首尾相接排成长队，稳稳占据医院大门区域。原本宽敞的临时落客通道被彻底挤占。昆明市民王先生：
20: 就在出租车把后备箱打开，一直停在这个地方吗？交警管过很多次吗？也没啥用。
19: 采访中，王先生告诉记者，每次来医院就诊，最头疼的是门口的交通拥堵，很多病患、老人、孩童只能在车流缝隙中下车，在这样无序的车流中穿行，既不方便也不安全。昆明市民王先生：
20: 就是怕这些出租车挡着救护车嘛，送病人的车嘛。
19: 本来很宽敞的滇缅大道，因为部分出租车和网约车的长时间占用，导致道路最右侧的2到3个车道在早高峰时段通行效率非常低，一些驾驶员留在车内或下车等候，长时间原地驻留接单，直接压缩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昆明市民杨先生：
21: 小车一堵过来，基本上人就肥了，就是走也走不得，小车又电瓶车也动不得，什么都动不了。
19: 昆明市民李先生：
22: 到头来车一也排得队停得过来，才到处都才可以下嘛，可能会超过的过好的是整个叶城镇也排队。
19: 记者在昆明市的多家医院门口看到，不少出租车和网约车在主干道缓慢行驶，原地等候。后方车辆快速积压，短短数百米路段通行耗时常常超过半小时，更有部分出租车为规避电子抓拍，刻意掀开后备箱遮挡号牌，长期占用医院专用车道候客，或使就医车辆临时变道绕行，极大增加了道路剐蹭追尾的风险。昆明市民吴先生：
23: 之前带家人过去检查哈，你要排到医院门口要等非常非常久呢，如果说你把车停远一点，让家人自己走过去，那距离又很远，又怕耽误那种过号啊这种。
19: 为何明令急停急走的医院落客区会沦为网约车、出租车的专属候客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城区大型医院人流量大，就医出行需求稳定，客源充足，而且订单密集，是网约车、出租车的优质接单点位。相较于路边随机接单、空车巡游，在医院门口定点候客效率更高，收益更稳定。网约车司机刘师傅：
24: 医院这边每天的客流量那么大，我们的生意在这里那么好，我们也不愿意放弃这样的生意。我们也想像比如说我们去高铁站呀，我们去机场啊，它有专门的这个接客区域，乘客上下车打车也只能到那个区域去打车，我们就在那里等客，我们也觉得要比这样堵在路上好得多。
19: 就医和过路的群众也希望通过交管部门能加强管控，让医院门口道路更加通畅。昆明市民胡先生
23: 希望交警部门的话就是能够加强一下管控，让这种出租车啊或者网约车能够接乘客的时候快上快下，不要长时间停留，然后影响交通。
19: 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问题，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负责人在直播节目中表示，昆明交警已经关注到医院、商圈周边出租车、网约车、违停候客等突出问题，并于前期已经开展相关整治工作，接下来将通过强化现场管理、精准布警及约谈企业等措施开展进一步整治。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李富，
0: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也集合查处的一些情况，定期将查处的情况呢通报给企业，督促企业呢加强内部的宣传教育和管理，对一些违法比例较高的一些出租车和网约车企业，在提醒后没有改观的，我们会对违法高发的企业呢进行约谈整改，对违停候客的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我们将精准的布警。目前呢，我们昆明支队已经采取利用了无人机抓拍，还有我们警用摩托车、非现场执法抓拍等这些科技力量和手段，对其违停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的违法行为呢，进行坚决的查处。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0: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 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

0: 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北京时间的7:42，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外交部发言人5月16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到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北京时间2026年5月16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4月份，中国外贸延续1季度增长态势，表现依然强劲。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4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出口同比增长9.8%，较3月大幅加快10.5个百分点，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
0: 中核集团消息，福清核电已累计安全发电突破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介绍，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共有6台核电机组，其中5号和6号机组采用我国自主3代核电华龙1号技术，年发电能力超过500亿吨，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152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002万吨，等效于每年新增一片近11.3万公顷的森林。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分别增长4.2%和2.9%。
0: 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日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1: 世界卫生组织15号表示，截至目前已经确认10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称，未来可能确认更多的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扩大，各方仍需深入研究病毒成因以及传播路径。
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消息。 5月15号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三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一号高分03D 55星共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利剑系列运载火箭已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2026年暑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
0: 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国家药监局制定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办法》，于5月15号发布，并于当日起施行。发布之日起，药品注册申请人可以在提交药品注册申请的同时，提出药品试验数据保护申请。
1: 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中，将对电子电器、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日用及纺织品、食品相关产品等八大类173种重点产品开展监督抽查，抽查总批次将超过1.6万批次，同比增加8%。此外，还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0: 更多国内消息，来关注到一组快报。
3: 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启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百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好的，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天空袭了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
0: 当地时间15号，日本新发行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0%，创到历史最高水平。
2: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好的，来关注全省各地区的天气情况。昭通、曲靖东部、文山东部和南部、红河南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东部、迪庆北部、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昆明晴，16到28度，宝山晴，15到28度，楚雄晴，18到30度，大理晴，14到26度，芒市晴，21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转晴，3到19度，蒙自多云转晴，21到31度，丽江晴，14到27度，临沧晴，15到27度，卤水晴，20到32度，普洱多云，19到30度，曲靖多云，17到29度，文山小雨转阵雨，20到29度，景洪晴，23到35度，玉溪多云，16到29度，昭通中雨转阵雨，16到27度，昆明晴，16到28度。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静，值班监制段春东、王宇，值班总监魏伟峰，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8: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7: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8: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7: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8: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1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
9: 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2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6: 云想衣裳花想容。
2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啊，我这箱子的 CT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8: 北京时间8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一，昆明晴，18到29度。
1: 欢迎收听高歌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展望十五五，云南将扎实做好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深化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不断提升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
1: 云南持续发挥省融信服平台作用，精准破解经营主体融资难题。
0: 云南建投集团总承包公司参建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工程正式通车运营。
1: 抓住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红利，昆明首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国补项目落地。
0: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在昆明开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0: 对云南来说，提升开放能级是以一域服务全局的使命所系，是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所在。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扎实做好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深化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不断提升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
3: 东南亚榴莲飘香，千里之外的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也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每天到站的榴莲大约200个冷柜，比去年同期增长1倍。依托中老铁路，毗邻中心站的鸿运贸易港已经发展成为云南省最大的进出口水果交易集散中心。
4: 云南鸿运国际贸易港董事长李荣平：
5: 物流带动贸易，以贸易呢来带动产业。那现在我们整个园区入驻的企业已经有200多家了。
3: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省情和资政研究院副教授周红旭：
6: 我省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在发展口岸经济时，要构建口岸加通道加市场点线面协调发展的开放组合。水果集散中心啊，正是这一模式的典型样本。那么通过制度创新呢，昆明的国际陆港功能啊，正在从通道升级为枢纽，打破了流量难以成流量的困境。
3: 2025年